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3.4公里土城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在大南前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东向21.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落石。台64线西向0.5公里，在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97.3到197.1公里，方苑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管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吴湘满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早上全台各机场天气晴朗，中北部气温23到24度，南部及东部26到28度，离岛的基本机场23度，澎湖25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机场能见度还有云高相当良好，在航班起降上都是正常运作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27度，能见度6000公尺。在今天国内线有飞航相当多的航点，包括金门、澎湖、七美、望安、南竿、花莲，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而在国际线方面，主要飞航的日本、韩国各个机场现在看起来天气非常良好，包括有日本的东京成田，还有大阪关西，以及熊本、福冈、名古屋等主要机场，还有韩国的仁川的首尔，这边都是高雄有飞航的航点。现在日本、韩国的气温大概在17到20度，天气相当良好。另外，高雄机场也有飞航两岸以及港澳的各个航班。目前看来，今天的国际航班都是没有异动跟取消的状况。最后，在这边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让您出国安心的飞安小常识，也就是如果您有随身携带备用锂电池，包括行动电源，这是必须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上机，是不能托运的。而完全禁止携带上机或是托运的危险物品，包括有易燃物品、腐蚀性物质，像是盐酸之类的，还有高压缩管跟爆炸品，这些呢都是完全禁止携带上飞机的。以上提醒您可以注意飞安相关的规定，共同维护飞安安全，让旅途平安顺心。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以及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看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小港区民胜街264号这边呢，据报说有交通事故，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八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多路段哦。

0: 在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在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一路来到南子出口沿线是车多的，包括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现在呢有车多的情形，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南下鹿竹来到高科出口现在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而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末端衔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也是车多。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出口车子非常的多哦，所以如果是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现在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东向的仁武出口有排队的情形，而西向呢在顶金系统的自由路出口之后一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沿线，目前往西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不好走，台88线呢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西向呢以及东向呢从凤山来到大寮出口现在也都是车都不好走的。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的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开始一路要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出现了大量的上班车潮，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也都相当的不好走，林雅区的中正路在地下道之后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以及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也是车多，左营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路呢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十匝道现在也都是车多，翠华路呢目前大概从明潭路开始往北衔接左南路现在一路上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哦，另外在前镇的中山路北上路段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以及中山路南下路段从地下道到金福路之间现在也都还是车多，最后呢施工提醒哦，预计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晚间的8点前镇的草衙二路从佛德街到佛中街之间还有仁武区仁雄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之间包含桥面都会陆续进行路面刨铺路面改善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提醒有一些掉落物呢，现在也已经回报说排除了国三南下317到318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中间车道掉落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北上国道一号326.9公里过仁德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掉落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也排除，台84线在西向22公里西庄交流道先前说在外侧有动不动的状况，那现在回报进来说这个情形呢已经解除了，高雄市小港区的民胜街264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翠华路要往国道10号的这个匝道上呢，说有这个鸽子在那个地方受伤的鸽子，台北八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交流道沿线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子高架桥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

0: 郭采洁所演唱的《给他》，高速路北上366.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呢，先前在辅助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不过很快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在刚刚排除了，现在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在北上的高雄路段呢，在九如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哦，不过先前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排除了。
1: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2: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6，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九如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行速度有比较慢，那先前在九如交流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在慢慢的下滑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呢，先前回堵大概有2公里远。高速路在南下的277.4公里，就在八掌溪桥的路段，在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

有放警告的标志，那车上的人员目前都下车，所以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77.4 公里八掌溪桥路段行车，要留心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高雄市的桥头区在桥科六路16号的前面有事故，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小港的民胜街264号的前面事故在处理。东向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东向大寮出口车流量相当的大。今天天气大致上来说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哦，各地的高温都有30度以上。那明天开始呢，到这个礼拜五呢，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的天气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哦，会转为多云哦，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那这个礼拜在明天，应该说呢，从礼拜三到礼拜四，下雨是最明显的，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呢，就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15号开始，就是星期五开始，锋面会南移，就会换到我们中南部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在我们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呢，大概也会有33到35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要注意。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温暖当中呢带有一些闷热的感觉，从事户外活动呢要注意多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4度。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哦，那一直往北走到南子交流道沿线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缓慢不好走的。

雅丽所演唱《相爱是快乐的事》。台南市的北区在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在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有事故，左营的孟子路跟崇礼路口，左营区在孟子路跟崇礼路口又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有掉落物，在南下的 410.5 公里零落交流道过了之后，靠近竹田地磅中外侧车道的这个分隔线上掉落的不钩绳。

韩语谦碎钻星球。高雄市的新兴区五福一路跟福建街口，还有在左营的孟子路跟崇礼路口都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也有事故在处理。高雄提醒，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桥科六路十六号的前面，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都有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410.5公里，过了麟洛交流道之后，要靠近竹田地磅中外侧的这个车道分隔线上掉落布钩绳，绳子也已经是被拉开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在国三南下麟洛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竹田地磅，要注意一下中外侧车道的分隔线上掉落的布钩绳。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还有呢像捆绑的工具啊，像布钩绳以及覆盖的像帆布等等哦，都一定要把它给收好，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真的相当的麻烦。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刚刚看了一下呢，已经都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车子还是比较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再往顶金到南子这段路车。

现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 324.2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 324.2 公里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务必小心。

想接受歌曲爱自己快乐。高速路在北上324.2公里，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中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哦。这个事故刚发生，现在车行速度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北上324.2公里，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提高警觉通过。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提案完全无法接受，并在稍早的发文中指控德黑兰耍花招，表示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在嘲笑美国，还强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停止。伊朗稍早透过巴基斯坦转达，寻求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战争，并且确保航运安全。华府最新提案针对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要求伊朗缩减核计划。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 72% 的上班族曾经有贷款的经验，其中 65% 目前仍在还款中。进一步观察，有贷款经验者中高达 82% 同时背负两项以上的贷款。记者 Jason 报道。
2: 2026

0: 范围内。
1: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4: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3: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的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6: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他的爱情，他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的，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5: 故宫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9: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8: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9: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8: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10: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

0: 若到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1: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0: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1: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0: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2: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9:38，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18.2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外侧的辅助车道上，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要利用国一南下下永康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请小心的切换车道。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的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车线速度是比较慢。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

0: 祝福。
1: 谁自己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3: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2: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3: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2: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4: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5: 高速公路在南下的318.2公里，在靠近永康交流道路段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出口的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有比较慢，要下永康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在切换车道时

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地下道往南方向的机车道上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归仁区在大德路跟南丁路口，归仁的大德路跟南丁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国靖所演唱的《有温柔》。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行速度也有比较慢，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行速度比较慢，事故点在南下 318.2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出口的辅助车道上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

比利，所以演唱这首歌曲《比利卡厉害》，比利卡厉害。高雄市的仁武区仁雄路，从仁雄桥要往凤仁路的方向，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这个施工作业呢，从早上的八点进场，要进行到晚上的八点了，所以要做一整天，总共要两天的施工期哦。今天跟明天，仁武的仁雄路从仁雄桥往凤仁路的方向，目前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尽量的避开改道行驶。

徐若瑄所演唱的《嘿，还好吗》。高速路南下318.2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出口的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小心通过。今天3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18.2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要用轻松心情带上面对繁忙的工作了哈。今天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附近发生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现在呢有占用最外线的辅助车道和路肩持续处理当中，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公里永康交道附近发生的翻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稍后呢这个后方的车流会越排越长，那目前呢行进速度缓慢，同时大家一定要特别发挥耐心。那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也是呈现车都拥挤，有开启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移控管制咯。也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陆续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靠近沿海二路跟永光街口发生车祸，左营地区是在博爱三路大众二路口也发生事故了，前进区的七贤二路、市中一路、五福三路、文武三街口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更早的车祸还包括林雅区、中正一路、建军路口、新中二路、仁德街口以及三多三路跟林三二路口分别举报发生车祸，陆续远景抵达处理当中，通过路口巷口时一定要小心。而之前在台南市的归仁地区大德路跟南丁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星期一的上午呢路况真的非常多哈，尤其是发生车祸之后呢后方都会造成回堵车流，大家不要心浮气躁的，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刚才有告诉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公里永康交流道附近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看看最早通报给我们路况中心到现在哈，已经有将近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还在处理，依旧是封闭最外线的辅助车道跟路肩，后方行进速度真的是非常缓慢，也是大排长龙难走的一个路段，大家发挥耐心。一开始选播的歌曲呢，这是由艾怡良所唱的《三分钟热度》。

阿姨梁的歌声三分钟热度哈，你对于身旁的人事物是不是常常有三分钟的热度呢？以前会觉得这些热度哈，这个消退太快了不好，但是现在会觉得说，其实呢，我们对于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有些热度、有些热情，总是好事哈，总比没有任何感觉。有些事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这样不好。所以呢，即便说只有三分钟、五分钟的热度，但至少呢，这样的热度油然而生的时候呢，会让你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想要往前冲的感觉。目前呢，行进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就是没有办法哈，继续的以依照的这个平常的速度前进，大家都会走走停停。由于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公里永康教道附近有小货车翻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导致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大家不要急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8.2 公里永康教道附近的翻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台八八线方面，我们热心朋友回报的是在西向的凤山教道之前有布钩绳掉落，影响到行车，不晓得是掉在哪个车道，麻烦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教道之前的布钩绳掉落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行经的时候要小心避开。那如果已经确定到底是内侧、外侧或路肩掉落的布钩绳，麻烦再补充给我们的路况中心。目前在高雄的林雅区三多三路032路口发生车祸，在林雅区的新中二路跟仁德街口也有事故，前进区的车祸地点在七贤二路市中一路，还有呢在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大中二路口分别据报发生车祸。在小港地区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是沿海二路跟永光街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好的，这两天天气还是很热，昨天甚至有些地方有出现37度的高温，今天台湾各地大概中午的高温是27度到34度不等。由于这个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会出现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明天开始呢，有滞留锋面的影响之下，在明天其实傍晚或者是晚上到星期三的早上啊，很多地方都会陆续有下雨，甚至雨势会比较大，有时候呢下雨的区域范围也会扩及，大概预估呢到了星期五的时候，梅雨锋面几乎是笼罩全台湾，所以在星期五几乎是全台都下雨。那随着这个锋面接近的关系，有些地方下雨的时间啊，或者是区域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也希望大家也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天气状况有偶尔这个飘雨的时候，天后状况不良，视线不好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习把这个车灯打开，提早的做好预防的措施。目前台八八线的西向车道凤山交流道之前有布钩绳掉落，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避开了。继续欣赏的歌曲是夏季热，夏天到了，真的是越来越热。

0: 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我会选择有趣的答案。
2: 上午的10: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我们在骑车开车的第一时间就要告诉自己，平安抵达真的很重要，不要为了抢一点点时间违规或者是超速行驶哈，都容易发生危险的。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8.2公里永康教道附近，小货车翻车事故全部排除完毕了，后方有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行进的路线如果还是车多拥挤，不要急哈，循序渐进的，真的不要急躁，也不要抢时间，更不要违规驾驶。刚才国道一号南下的318.2公里永康路段的翻车事故已经全部排除完毕了，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另外也谢谢朋友补充，目前在台八八线靠近西上的凤山教道之前外侧有布钩绳掉落，比较危险的一个铁钩子带有绳索的掉落物，影响到安全。我们在接近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开外线车道，变换车道也是要提早的打方向灯。台八八线的西上凤山教道之前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

有一个耗志灯停电的状况，我们先提早告诉您，预计在5月13号星期三早上的9点到9点20，还有下午的每次在讲的时候呢，我们的路况就会跳掉，真是伤脑筋。好，大家再重复一下，9点到9点20，还有在下午的3点50到4点钟，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天祥路口耗志灯会停电。那在下午，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苓雅区的新中一路跟林森二路，以及在早上的10点半到中午12点钟，苓雅区三多二路、光华二路、三多二路桂林街口，还有三多二路学院街口耗志灯停电。另外一个区块呢，是在前镇区一兴二路、文恒二路、二圣二路、林森三路，以及呢林森三路跟一德路口，预计是在13号的下午1点到3点钟会暂停供电。所以经过耗志灯不亮的路段，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咯。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24小时的中心专线是0800-000-123，用到云转5就可以。那如果说是中华电信的用户，要打到中华电信，记得只要拨123就好了，很简单，三个数字123，不要再打0800，因为中华电信的0800的专线跟我们路况中心专线很相近，常常会接到要打中华电信的这个客户，打到我们服务台，打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所以记得，如果说你是要打中华电信询问相关的一些事宜的话呢，就直接拨123就 OK 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刘若英所唱的《所有相爱的人》。

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注意一下布钩绳掉落位置哈，在台八八信息上的凤山交道之前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小心通过，要避开这个布钩绳。位置呢就是在台八八信息行的凤山交道之前外侧有布钩绳哈，我们在接近的时候提早变换车道咯。

目前在台八八线西向的22到12公里，就是在竹田系统到万大大桥附近，由于要配合扫街工作，所以会沿线占用外线车道，移动性的扫街工作大概预计要到12点才能够工作告个段落。所以如果说目前要通过台八八线西向车道，从竹田系统一路到万大大桥，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工作人员沿着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扫街，他们是采取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所以互相注意一下彼此安全。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当地车流有些影响，车多拥挤的路段，大家也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有3起车祸的现场还在处理，包括了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建军路口、苓雅区的新中二路、仁德街口，还有三多三路、零三二路都分别举报发生车祸。另外是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市中一路口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特别小心。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

0: 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五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2: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1: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3: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1: 培育横跨三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4: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1: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

0: 业。
1: 哦，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哦，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员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啊，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啊，惊觉自己遭诈骗。
0: 鹿港警分局提醒，几乎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耿李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3: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4: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3: 情人耿李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9: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8: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 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

0: 正式开放预购。
1: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0: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1: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10:3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当季这个夏天的水果哇，都好甜哈、哦，你会觉得玉荷包像荔枝哦，也是非常的甜哦。还有呢，最近吃这个芒果也是甜滋滋的好滋味。但是呢，这个水果的甜度太高，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增加身体的一些负荷啦。我们就是浅尝即止就好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果农特别厉害，种出来的水果哈，什么样水果都特别的好吃，真的好幸福的感觉。目前在台北八县的西向凤山教导之前，外侧不够绳掉落，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避开喽。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要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2.5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由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事故。不过目前哦，内侧车道小客车已经离开了，外侧路间剩砂石车还在现场中，请驾驶朋友们啊，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还是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0.5到261.3公里，也就是要往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的维护。国营南下的314.1到317公里，新市地磅站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排面安装。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是在进行树木的修剪。国三北上的325.2到323.6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44.2到342.2公里，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测量。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要往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强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312.5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虽然目前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目前还是有呈现稍微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

0: 行，在国一南下要目前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啊，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瑞荣路的路段，目前也都还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三北上325.2到323.6公里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北上目前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的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0: 拜拜。
1: 刚怡婷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12.5公里国安定交流道，曾经有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那后来呢？这个小客车已经离开了，但是有留砂石车在路间做后续处理啊。目前这里的车流非常大，所以呢，行经到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312.5公里发生车祸，有占用路间，目前车速缓慢。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你真古锥，不过开车不通戆戆开。开车出门的时阵，除了爱遵守交通规则，更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做会了解最新的路况。

时间是在写在电国的湖南，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刚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2.5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车祸全部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大概有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是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哈。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那另外在台八八线的西向车道凤山交流道之前外侧的布钩绳掉落，还没有排除，因为带有铁钩子，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避开。同时，我们也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目前呢，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中华五路新发路口发生事故，左营区海景街跟围九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车祸地点要小心，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而刚刚呢，在台南的善化区大利一路跟南科七路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完毕。有路况要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很简单，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接通之后呢，转五就可以了哈，请感谢你。接下来安排歌曲是《烈情的风》。

天气越来越乱哈，有时候呢中午外出你发现到吹来的迎面来的并不是清风，不是凉风哈，往往是呢非常燥热的风，吹的人让人觉得有点头昏脑胀。所以如果说是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尤其是接近中午的时候，或者是有活动的行程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消消暑气啊。目前呢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嘉里地区的文化路跟延平路口，文化路延平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了。稍早刚是有两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包括左营区的海景街跟围九路口有事故，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新发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国道一号南下的 312.5 公里的车祸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以及呢比较早的一个路况，这是台88线西向的凤山教道之前外侧有布沟绳掉落。刚刚呢我们收到了屏东客运公司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减班的讯息，由于呢他们所属的102的这个客运车的路线人力调度的影响之下呢，会有减班的一个措施，时间是5月14号15号18号，那临时减班的班次就是在中午12点钟恒春发车会减班，还有下午1点小湾发车也会减班，这是预定在14、15、18号这几天的减班的讯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

目前要透过台北八线西向车道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刚刚呢在22到12公里沿线竹田系统到万大大桥会占用外侧车道清扫路面工作，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好，所以目前为止，如果说你在路上有看到清洁人员正在清扫路面，多多注意一下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安全。他们是从22公里一路扫到12公里，从竹田系统到万大大桥会占用最外线车道，移动性的扫街，请大家务必要留心。

在明天5月12号到14号一连三天时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钟，要配合高雄的仁武区中华路的路面改善工作，所以到时候呢，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口会进行跑铺路面施工，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预计施工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5月12、13、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地点就是在仁武区中华路沿线，包括了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口要改善路面，请大家记得改道行驶哈。10点59分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74.6 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 128.6 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4: 首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也提供太阳空站最新的飞扬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太阳机场的天气气温算是31度，能见度

0: 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也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5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6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是没有航班的。以上是台湾机场现在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行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非常谢谢张理，拜拜喽。
2: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1: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3: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4: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1: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3: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4: 啊，要拍什么？
3: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4: 那拍完呢？
3: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5: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3: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6: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当你在匆匆忙忙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千万不要抢快，更不要违规驾驶。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目前国道10号东向18.4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情形，小心的避开。在国道10号东向18.4公里燕巢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台北8线西行的凤山交道之前布钩绳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这个布钩绳呢是占用外线车道，所以我们提早也变换车道避开这个布钩绳掉落的外线。另外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中华五路新发路口发生车祸，之前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六合一路的88巷口也发生车祸，远景抵达。

它处理了。同时在台南的朋友刚才也回报说，嘉里区文化路跟延平路口，文化路延平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是要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咯。继续安排的是王心凌的一首歌曲《人间遇见》。

非常谢谢南分局交控中心告诉我们，在台八信息上凤山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掉的不钩绳排除完毕了哈，状况排除，大家比较能够放心通行。还是要提醒货车驾驶朋友，你的货物捆扎固定好，当然卸货之后呢，这些货物已经运抵目的地了，你的绑货物的绳索啦、不钩绳也拜托一下固定好，因为常常播到路况中心啊，就是路况中心所提供的，除了有货物掉落之外呢，像不钩绳绳索掉落情况也蛮多的，所以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就是要把事情做好，好做妥当，货物混扎固定好。那当然卸货之后呢，这些绑货物的不钩绳绳索也必须把它固定好。刚刚在国道十号东向 18.4 公里靠近燕巢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最近天气很热哦，所以如果说你的轮胎老旧了，甚至是需要赶快换轮胎的话，不要省这点钱啊，因为有时候你的这个胎皮啊，你的轮胎呢跟这个地上的摩擦，因为地面上比较热嘛，过热的摩擦其实爆胎的几率很高，一旦车子爆胎，散落的轮胎皮不但是影响到别人，甚至呢在爆胎的瞬间你的行车的重心又不稳，你没有掌控好的话，有容易发生这个翻车事故。所以记得轮胎的这个是否合宜，也是必须要三不五时检修一下。如果说有定期检验你的车子，当然除了检查这个车子的一些性能之外，你的轮胎呀、它的是不是已经到了年限，必须要更换，也必须跟这个车厂稍微的了解。

了解一下，千万不要省一点钱，甚至有些人是装再生胎，爆胎的几率真的非常的高，对我们的行车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我们不要轻忽了，该花的钱就必须真的痛下心花这一笔钱。像每次我在做车辆检修的时候呢，只要是这个修车厂的师傅说你的轮胎要换，我 当场的不说二话因为现在刷卡也很容易嘛，所以其实该换的一些零件，该换的轮胎就必须换，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行车的平安。刚刚是新一区的七贤路跟六合一路的88巷口，算是一个比较小的路口，目前呢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刚好遇见你。

0: 李玉刚的歌声刚好遇见你，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很想刚好在哪个路上遇到对方，或者有些人呢是不想要遇到对方的呢？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哈。有时候呢，我在整理啊以前访问的这个名片的时候，或者是在整理一些曾经有的资料照片的时候呢，我就会在想，诶，这个人到哪去了，然后就没有联络了，很想再遇到他，跟他聊聊这个往事。那有些人看了，不想看。好，就是尽量的不要遇到，最好不要在路上碰面是比较好的。在目前国道十号的东向 18.4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经过时候小心的避开了。
1: 森林来自呀，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呢

听到这首法语歌曲叫 La Mer， 它就是海洋的意思。而这个 La Mer 呢，也是据说是一个比较高昂的保养品牌，很贵，好像60ml 就是6000块钱起跳，真的这么贵的保养品擦在脸上不晓得有没有效果。好，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8.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附近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要特别小心，目前呢已经通报处理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底三号，用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的这位歌手的嗓音也非常的好听，天使之赖的声音，听他的歌曲就会觉得好舒服啊。这是黄莺所唱的《天使之恋》。

黄莺的歌声天使之恋啊，如这个黄莺出谷般美声的歌手，觉得就天生的这个适合吃这行饭，就是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好的，谢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几个状况。在台南的安南区安和路五段119号靠近邮局附近有车祸，那另外是在台南嘉里地区的六安里130号靠近萧龙文化园区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车祸地点特别小心，远景已经陆续抵达处理当中咯。11:29，稍后我们要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九线指标 214.3 公里花莲寿丰溪口路段，一辆自小客车超车不慎自撞路树，这辆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间，28岁的邱姓驾驶昏迷受困，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才将他救出，还在住院观察中，事故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
2: 八号晚间6点左右，花莲寿丰地区降下大雨，而且天色昏暗。一辆自小客车超越一辆汽车之后，又加速直行，想从外侧车道再超越另外两辆汽车，车辆却突然偏离车道，撞上路树。猛烈的撞击让整部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28岁的邱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被救出时已经陷入昏迷。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高子祥说：
3: 28岁男性驾驶夹困于驾驶舱内，意识不清。由寿丰分队警义消人员协力破坏车体后救出，并由寿丰九两后送慈济医院抢救。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经抽血检测，已经排除酒驾肇事的情形，本分局将持续厘清调查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2: 吉安警分局提醒，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不稳定，一旦降雨天雨路滑，呼吁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推动香草产业升级发展，台东县政府公布台东香草的品牌形象识别，并将陆续推出台东香草节、香草图书馆等活动，结合风土疗愈跟慢生活，打造香氛新经济。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好山好水近年也逐步发展原生香草，要用植物栽种以及多元生活应用，透过品牌塑造与市场行销，带动产品价值与地方经济发展，让香气疗愈成为台东的感官记忆与地方特色。而目前已集结10家香草品牌以及20家风格店家共同参与，展现跨产业串联与发展的能量。财经及经济发展处产业发展科长刘倩如说，
6: 发布了我们台东香草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产业品牌，对，那我们想要借由香草节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认识台东在地的香气，

0: 然后还有台东在地的香草，
1: 设计以气味堆叠为概念，采用台东常见的香草植物各部位特色，如野姜花花瓣、月桃与浦江的果实意象，以及左手香、绿薄荷等植物叶片层层组合，象征香气

0: 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文表示拒绝，美伊互相拒绝提案，粉碎外界对结束战争、恢复和墨泽海峡安全通行的希望。随着川普13号将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结束伊朗战争的压力持续升高，对内面临美国11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必须降低全美汽油价格，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对外遭遇和墨泽海峡实质封锁，对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 Jason 报道。
1: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墨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2: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1: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上周五三读通过三班互并比入法，卫福部宣布2年缓冲期，引发护理工会不满。部长石崇良解释，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冲击民众的就医权，需逐步有序推动人力回流。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三班互并比三读入法，延至117年五月一号实施，跟护理界期待的立即实施于116年十二月底施行，相去甚远，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113年各层级医院只有30%医院三班互并比达标，去年下半年则有70%的医院达标，但达标的背后仍有医院是以官床来因应，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
4: 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官床的效应，怎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啊，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
3: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不满石崇良承诺116年底实施三班互并比跳票，副监察院陈情并告发石崇良涉嫌渎职。更有媒体报道提到石崇良在会中对护理团体说欢迎告他，对此石崇良听取录音档还原当时状况。
4: 当天的有这个团体代表呢，那么有提到那么要去告我，那么我就说呢，好，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原因。
3: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疫情，共有6人确诊，2人疑似感染，并且造成3人死亡。目前判断首个感染病毒的传播者是首例死亡个案，荷兰70岁的鸟类学家希尔佩鲁德，他疑似在阿根廷的热色掩埋场附近研究时，吸入长尾侏儒倒鼠的排泄物，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粒，因此被感染。红迪亚斯号停泊在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近海，船上乘客陆续由专机安排返国，其中法国籍有5人，1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下机后全部送往巴黎医院隔离治疗。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12审法院认定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0000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

0: 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真信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目前掌握4家医美集团涉案，分布在全国7到8个县市，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盘查，强调偷拍行为非常不可取，将采严厉处分，该停业就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2: 继 IRD 集团后，又接连爆出光泽、盛仪、严一鸣医美诊所涉嫌在诊疗空间装设针孔偷拍。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严惩重罚。
3: 清查到目前，大概有4个都是属于医美的集团哈、那么分布在这个大概全国的7、8个县市哈、那目前已经陆续的那么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啊，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
2: 施崇良表示，医疗机构隐私指引对录影设备是以公共区域为主，如果在诊疗空间录影，需要病人知情才能进行。诊所偷拍涉嫌违反医疗法，不得泄露病人资料以及医疗机构妨碍风化及抽收费用条款，更可能涉及违反个资法特种个资搜集的刑事罪。本周三将由医师司召开会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多名立委与多家团体家屋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线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5: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阶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4: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后，数度发生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用初期设备、人员及系统还在磨合调整阶段，预计本周开始恢复正常作业。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7: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

0: 照我们的邮递失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逾期的把它处理掉。
1: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两三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鱼研究小组表示，中东战火导致海上的交通改道，侵占南非附近海域鲸鱼的栖息地，大幅增加船只跟鲸鱼发生碰撞事件的风险。研究小组强调，适度的调整航道，将航线进一步推向近海，可以将某些鲸鱼物种的撞击风险降低 20%-50%。目前全球最大航运公司 MSC 已将部分船只的航线改到至希腊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以保护鲸鱼的生态。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294.6 公里麻豆站被保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317-316.1 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南下160公里大甲路段前同样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行 25.8 公里靠近太原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七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四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6: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5: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推出金卡签证，外国人可以花费100万美元换取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这项政策上路至今，只有338人提出申请，其中完成 1.5 万美元手续费缴纳流程的申请者更是只有165人。国土安全部也坦承，金卡的申请人并未获得优先权或任何特殊的待遇，审核的速度也不会比传统签证的申请人更快。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研一名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记者为经理报道。
7: 像一样的，
8: 真的有？
7: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9: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10: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
8: 后续已有剪掉进一步厘清。
9: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音影像。

0: 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1: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0: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万元交保，刘姓店长5万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元经费优化幼儿园的监视设备，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3: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盈培说，
4: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司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3: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到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海巡人员的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1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应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6: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5: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北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陈玉涵报道。
7: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欧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8: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黄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7: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又是

0: 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并一度受困，被救出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1: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2: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四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小细节。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4: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网址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就是错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把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定是骗人的。
3: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 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于5月16号到6月14号推出32场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报道。
5: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6: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5: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肩。北上156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Olé, Olé, it's show time.
1: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2: 天天九三一。
1: 乖乖听哦。
3: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要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16.1公里到317公里之间，这边是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肩说是有散落轮胎皮跟垃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台八六往西的方向， 7.7公里 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一路313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学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023，0800-000-10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下午1:10，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稍早说在国道1号北上316.1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路间说是有散落轮胎皮跟垃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台八六往西的方向7.7公里，这边是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也说是有散落物，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

那还是要一直的不断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有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上周刚过完母亲节的假期哦，没有连假，母亲节没有休假，大家有没有都多多出去走走，或者是在家庆祝一些，就是对于庆祝母亲节有一些相关的活动？那我想他应该会觉得说，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都还是维持晴时多云，不过呢，降雨几率是 0%， 今天气温是落在25到31度之间，是舒适至闷热。不过我自己体感，我是觉得只有闷热而已，没有舒适。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这几天是有室外的行程，或者是活动，或者是工作是在户外进行的话呢，都还是建议大家要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要注意补水，不要不小心中暑了。

下午1:18为你提供最新的国道一号两个散落物排除的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这边是新营地磅站的路段，稍早说内线跟中线都有掉落皮带，那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294.6公里，吉水溪桥的路段，之前说在三线的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周边便道，从建国路要往九如路的路段是有一部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16.1 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肩说是有轮胎皮跟垃圾散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台86往西的方向 7.7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也有散落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台86往西的方向 7.7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我们在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时候，一定都要放100%甚至到120%的专注力在前方的行车动态哦。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些事故的案例哦，可能因为现在辅助驾驶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像是车道维持啊，或者是定速系统，这些新的功能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长途开车的时候减轻我们的疲惫程度。不过呢，这个减轻下来的这一份疲劳呢，其实是要让我们弥补到更专注于前方的，不管是道路或者是其他车辆的行车状况的哦。那可能这些事故呢，都是因为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的关系，可能就没有这么的专心哦，那可能就会有事故的发生。所以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开车或者是骑车，我们就一定要专注于前方的行车动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5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出刊后有5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5: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莺线是我们土市三莺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4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4: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2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2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7: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6: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

于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

0: 到三十一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下午1: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这边是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说是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苓雅区复兴二路跟新中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Come on in.
1: 邓福如的歌曲《完美情人》，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

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几分之几》。这首《几分之几》其实也是一首蛮打动我的歌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人生中，讲人生中感觉有点沉重，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人事物啊，其实或多或少的，不管这个人事物是好是坏，这其实都是成就我们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他们都占了几分之几哦。所以像是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大家有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呢，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那其实我觉得呢，节日这个东西呢，它只是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平常生活的时候就会过着过着就忘记了，那这些节日呢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那其实也并不是说哦一定要母亲节啦或者是父亲节才可以表达感谢之意哦，其实平常只要都有记得感谢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母亲节都可以。所以呢，简单说就是秉持着一个爱要及时，如果你当下有什么感受呢，我们都可以大声的说出来，不一定说哎，要等到什么节日啊才可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刚刚说到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靠近屏东伊屯的路段，路面上呢是有散落了好几袋的掉落物哦，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台九线北上422公里靠近屏东伊屯的路段，路面上有散落了好几袋的回收物。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新乐街1-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冈山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高雄市苓雅区复兴二路跟

新中一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排除当中。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之间的路段是稍微有一点车多。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接下来要点播的歌曲是来自林宥嘉的《神秘嘉宾》，这首歌呢也是在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呢，其实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神秘嘉宾出现哦，可能是贵人，也有可能是教会你学到一些东西的人，不一定。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林宥嘉《神秘嘉宾》。

来自林宥嘉的歌曲《神秘嘉宾》。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跟大家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11公里白河出口的路段，目前是有杂木砍除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国道三号继续北上，在277公里到275公里之间古坑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靠近屏东南兴的路段，目前是散落了好几袋的掉落物在车道上面，所以目前现场是踩单线双向通行，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市区部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跟中义路二段的交汇路口，还有台南市同样是中西区府前路二段跟郡西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1:57，待会在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跟你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2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兴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2: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这边是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内线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在311公里白河出口的路段，目前是有杂木砍除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市区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台南市东区崇明路跟崇明十九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当中。另外，稍早说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靠近屏东南兴的路段，路面上目前是有散落了好几袋的掉落物，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您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请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阿令的歌曲《大大的拥抱》。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还是要提醒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从冈彦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状况哦，这边是准备要来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的入口的路段。再次提醒哦，目前在高雄市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冈彦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这边是要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同样也是车多。另外高雄市桥头区桥新一路跟桥新九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翠亨北路跟镇中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说到一则在国道一号南下 332.4 公里，这边是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经在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 332.4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一部自用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也是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要跟大家来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继续北上到了311公里白河出口，目前是有杂木砍除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再继续的北上277公里到275公里之间，这边是古坑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有施工在进行。今天的施工作业是有一点点多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继续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那再次提醒哦，目前由于国道一号南下在 332.4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自用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所以连带的呢，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一直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燕巢区凤旗路跟后龙巷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桥头区桥新一路跟桥新九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提醒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开车骑车也一定要随时的100%注意前方的行车或者是道路状况。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2:25，待会在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那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5: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剪掉进一步厘清。
4: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6: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针烟器型针孔设备。
4: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7: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以及三民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8: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7: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然待进一步的厘清。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9: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1: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三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四组员警吴义龙说，
10: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

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0: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0: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上目前有七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在国一南下 260.5 到 261.3， 也就是在民雄的路段，在外侧正在做一个边坡维护。那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做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276.7 到 275.9，也就是在古坑服务区的附近，外侧是在做 AC 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 386.9 到 386， 也就是协商桥的路段，内侧是在做桥梁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出口是在做树木的修剪。国道三号南下新跨系统往国发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是在进行路面测量。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大湾要往仁德战备跑道，因为受到先前 332.4 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流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警戒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至5月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至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三号将在5月11至5月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两天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下午2点40分，在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上线来为我们说明。燕婷你好。

另外，在市区部分，高雄市前进区七贤二路跟成功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南路跟冈山南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再次提醒，由于稍早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自用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是也回堵了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0: 宇宙人的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2: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2: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3: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2: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路段，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刚刚说到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在三公里到四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的中间是有掉落了一根枕木，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十四线往东的方向，在三公里到四公里之间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中间有掉落了一根枕木。

另外这边有几个关于国道三号的施工资讯要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持续的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277公里到275公里之间，古根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也有施工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持续的来做提醒，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直到鹿竹之间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刚刚说到，目前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2公里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带上面有铁钉的木头，非常的危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四往东的方向在2公里也就是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根上面有铁钉的木头。另外台八四继续往东，在3公里到4公里之间同样也是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的中间有掉落了一根枕木，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入口的匝道，说是有一部槽车停放哦，那可能是故障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入口的匝道有一部槽车停放。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圣森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的入口是车多不好走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家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

0: 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哦，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赵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3: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4: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

3:11，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2公里的路段，这边是靠近学甲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上面有铁钉的木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四往东的方向2公里学甲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上面有带着铁钉的木头。另外台八四继续往东，在3公里到4公里之间，一样也是学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了一根枕木，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 包括了国道3号北上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 持续的往北在国道3号北上277公里到275公里之间 古坑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有施工在进行。 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647巷口 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 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到冈山地磅之前，这个路段呢，目前是稍微车多不好走的。另外，稍早有听众朋友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入口的匝道是有一部油罐车。

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入口匝道有一部油罐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等待排除。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南市永康区国光一街跟昆山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高雄市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圣森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入口，这边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王杰的歌曲《跟往事干杯》。

王杰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再次提醒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入口匝道，是有一部油罐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在高雄市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从圣森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这边是要来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入口的这个路段哦，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另外，国道三号上面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的方向，289.2公里到289.9公里之间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也有施工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的方向跟金福路的交汇路口，有一部自用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是占用了第二线车道。另外，台南市永康区国光一街跟昆山街的交汇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3:29，待会音乐声中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中盘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

0: 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1: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它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它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它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0: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4: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3: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6: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5: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

0: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时间3: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的路段是微微的车多不好走。另外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3公里到4公里之间，这边是雪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的中间是有掉落了一根枕木，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跟河南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72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大中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二路跟永光街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事故发生。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合作的歌曲《爱你刚五帮》。

来自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唱的歌曲《爱丽钢舞帮》。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9.5公里，这边是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路段，路间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69.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路段，路间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等待排除。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之间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仁武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

另外市区的部分，在台南市善化区乌桥一路跟乌桥中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稍早提到，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3公里到4公里之间，这边是学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的车道中间是有掉落了一根枕木，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最近诈骗的手法真的是防不胜防，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说诈骗集团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让人家卸下心防，或者是没有察觉到就骗到了你辛辛苦苦赚的钱。所以呢，还是要借由每次跟大家分享一些诈骗的案例呢，来提高大家的警觉心。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他有一天他就在餐厅就认识了一个，好，我们就叫他叫做小明好了。他在餐厅就是陌生人就认识了一个人叫做小明。那当时呢，我们的当事人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正常，讲话谈吐呢也很有自信，最后呢就互相加了对方的联络方式。那聊天一段时间之后呢，小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当事人分享自己投资海外的商店很赚钱，还说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可以快速的获利，只要你投入资金就一定可以回本，而且风险很低。那相信耳尖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像是什么快速获利啊，或者是稳定回本，风险很低，这通常就要有警觉心了哦。那一开始呢，我们的当事人其实不以为意啦，想说哪有这种事情，而且也觉得自己很没有投资的天分。但是呢，小明就每天都会传一些获利的资讯给我们的当事人看，而且还不断的强调说，这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你如果错过就可惜了。那我们的当事人呢，就慢慢的被说服，最后也决定投入资金试试看。那接着呢，我们的当事人就依照对方的指示，那对方却说呢，这个算是灰色产业，为了避免被查税啊，或者是惹上麻烦等等，就叫我们的当事人到便利商店附近跟指定的专员见面来付款。那这个跟他面交的这个人呢，对，看起来也非常的老练，那还出示了很多说明资料给我们的当事人看。那在过程中呢，还一直跟我们的当事人强调说，这个一定是非常安全的。那所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更加放心了，前前后后投入了总共316万元，非常庞大的一笔金额。那原本想说呢，就是等待慢慢等就会就会有获利了嘛。那也这段时间也一直都有跟小明在稳定的交流一些资讯，没想到没过多久，小明就突然跟我们的当事人说，他也被骗了，投资的钱全部都不见了。那还一直跟我们的当事人说，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希望我们的当事人再给他一点时间处理。那说之后再见面谈清楚，但是每次也都故意说有新的理由来推脱，就联络不太到这个小明哦。那一下说呢，要去警察局做笔录等等的，或者是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借口，还叫我们的当事人加入另外一个联络人的联络方式。那这个人呢，新的这个联络人呢，他说，他自己是地下钱庄。那一开始呢，他就用很凶的语气来威胁我们的当事人，叫说，你一定要付保证金，因为小明欠了很多钱，还说，如果你不拿出钱帮他处理的话，就要砍断这个小明的手，非常的害怕哦。那我们的当事人一定就是吓到了，整个人都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最后呢，越想越不对劲，赶快到派出所做询问，才发现说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从一开始的小明到后面的地下钱庄，全部都是同一组人马，就是要来榨取我们当

当事人的财物。那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知道了，大诈骗集团其实也会就是可能一开始跟你当朋友啊，然后慢慢开始透露一些可能叫你买东西或者是叫你投资一些东西，就是可能为了就是要来诈骗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遇到朋友邀约任何的投资都一定要先深入的研究哦，千万不要因为可能友情啊那就先随意的答应，后面才发现被骗了。那另外呢，投资是一定有风险的，就算再稳的投资也是会有一点点的波动，是绝对没有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的。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询问跟咨询，或者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询问哦。

华的歌曲《梦醒时分》。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外线有掉落了轮胎皮。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了仁武之间的路段，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3:56，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过人的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角钢已经排除了。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4: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

胎皮散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在过了仁德福区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掉落，经过再麻烦你还是多加的小心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另外包括现在说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咯。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现在车速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在高雄的冈山区，先前说在介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往中山高南下冈山入口沿线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的小心。

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四路130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永光街交叉路口，左营在民族音路靠近大众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包括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

呢，还有一个是稍早之前接获到的状况，当时驾驶朋友是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下的方向跟金逢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当时是说这一起事故占用到现场的第二车道。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在前镇区的驾驶朋友，当你行经到中山四路跟金逢路口往南下方向，再麻烦你来帮我们查看一下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吗？还是说已经是排除了呢？如果说你有现场的最新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在接通之后记得帮我们按一个5，可以直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上午的4:13，听到这是刚刚在高雄结束了六场大马戏团演唱会的乐团迷先生所演唱的歌曲《马戏团运动》。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在289到290公里，这边是在竹崎路段，现在说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前来到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东山服务区，指标大概是318到320公里，则是在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心注意，目前包括在南下的竹崎路段，这边是在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在南下靠近东山服务区，则是在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在中山高北上的渔港路入口匝道，说内侧车道呢路面是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而另外包括在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持续等待处理。以及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多状况还是持续当中，一样麻烦要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还是多加的发挥耐心。此外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苓雅二路跟自强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靠近康庄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0: 这一首 Mom's Tattoo 是来自王慧竹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妈妈的刺青。那这首歌曲的由来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趣，因为其实王慧竹呢，她的妈妈本身呢是一个行事作风比较保守的个性，然后呢没想到有一天妈妈呢居然就对王慧竹提出说，诶，不然我也来刺青看看好了。所以呢就让王慧竹说，诶，她觉得好像对于妈妈这样子一个巨大的转变就产生了一点点的期待跟一点点的想象哦，就想说，诶，为什么妈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呢？也因此就创作出了这一首歌曲。那首先呢，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提到说，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现在是说这边的车流呢，都是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的驾驶朋友，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这边现在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不过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有一个车多路段还是要持续提醒，这个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此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华夏路800号，也就是在星光国小的前面，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在左营的星光国小前面，大概是在华夏路800号左右，刚刚呢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此外包括先前所提到的在苓雅区的苓雅二路跟自强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靠近康庄路口，这边的交通事故一样也都还在处理当中。上午的4点20分，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在道路上头的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哦。
1: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来自金志文所演唱的歌曲《灰色》。感谢来自家人朋友的回报，在中山高南下的 315.5 公里，这里是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说在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了。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前进的家人朋友，请再多加的小心。现在说在南下的 315.5， 也就是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现场正在等待处理。那现在看起来后方呢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啊，在南下的安定路段开始，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要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竹崎路段，指标大概是289到290公里，在南下的竹崎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东山服务区，指标大概是318到320公里，这里则是在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

另外包括像是先前所提到的在中山高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散落轮胎皮的状况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以及是稍早之前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在中山高北上的渔港路入口匝道在内线车道这里呢，在内侧车道这里路面呢是有凹凸不平整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情形我们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善化区，现在在乌桥一路跟乌桥中路的交汇路口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等一下呢在4:30过后我们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速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磨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3: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来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

0: 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 七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失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1: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两三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4: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3: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5: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6: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5: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五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大致上是25到27度，那还有宜兰地区也是25到27度，中南部跟这个台东地区可能还是有30到34度的温度，特别是在台南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另外是这个温度低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致上是22到24度，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清晨，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饮食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4: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3: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4: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3: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上午的4:39，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会行驶到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哦。现场呢，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那先前本来有驾驶朋友说，在南下刚过台南系统，当时是说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不过后续呢，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现场呢其实不是有发生事故哦，其实呢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所以导致后方呢才会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做好心理准备，在南下的314到318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路段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现在在内侧车道呢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

另外，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看起来也是开始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这个北上的高雄中正路的出口，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一样麻烦你要多多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哦，现在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的入口沿线已经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还有包括在高雄的新兴区这边是中山一路跟中正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来自心底王心凌所演唱的大眠。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竹崎交流道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这个工程就在刚刚呢是已经离场了，所以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一个要持续当心的地方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目前在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导致后方都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发挥耐心。

这是暌违了7年又再度来到台湾啊，在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呢，在台北小巨蛋来举办演唱会的韩国团体 XO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Shot。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出口看起来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呢，都是有出现排队的情形。另外也是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台南

系统到永康之间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内线车道目前是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导致这个路段一样都还是车子比较多，包括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国道八号来衔接过来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里看起来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靠近东山服务区的内线车道，一样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东山服务区的驾驶朋友，麻烦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呢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以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营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的入口沿线，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都是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流。而另外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好的，那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王永康内侧车道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就在刚刚是已经离场了。先前占用到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内侧车道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刚刚呢已经是收到了离场的消息。不过看起来在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依旧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样还是要多加的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高姆邦，这首来自许富凯跟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高雄市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平面路段呢，现在通通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再麻烦大家多加发挥耐心。此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左营大路跟步后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在国道十号东向下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平面路段，驾驶朋友说这个号志灯的灯罩呢是有垂落的一个状况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还是再多加的来小心。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往东，在下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这个平面路段，号志灯的灯罩呢是有垂落的情形，一样麻烦你多多小心。等一下在五点钟过后呢，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桑，米古米桑，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带掉落，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路肩掉落绳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乌日，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

0: 北南下 9.7 公里，过福州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往北方向匝道，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2: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3: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1: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2: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3: 啊，要拍什么？
2: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3: 那拍完呢？
2: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4: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3: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4: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3: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1: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3: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4: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下班时间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现在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仁雄路，从仁雄桥往凤仁路的方向呢，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是在今天跟明天啊，在每天早上的8点，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为止。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仁武区的仁雄路段的驾驶朋友，尤其在仁雄桥往凤仁路方向，请多多小心，这里现在是有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有关

鉴于国道夜间施工封闭的消息，也是提前的来跟你做提醒。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会封闭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里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要来进行了。时间呢是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五，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封闭管制的路段哦，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在这几天当中本来有预计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利用到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提前先做好改道的规划，提前的先来做个心理准备。那另外现在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29.7 公里，这边是在仁德系统路段哦，在外侧路间有一条绳索掉落，持续的在等待处理。还有包括现在下班时间，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也是又开始出现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还有像是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从金属研究中心前面一路来到了水管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以及来到高雄市林雅区的驾驶朋友，现在在林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周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耐心。还有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逢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是走走停停，麻烦驾驶朋友有再多加的小心了，尤其在下班时间一定要来随时的注意一下跟前车，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尤其行经到这个市区路段，驾驶朋友也是一定要多加的来注意，一定要来保持好路口的净空。而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那今天要来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童安格的歌声，是一首听起来还蛮动感的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童安格在1987年所发行的歌曲，歌名叫做《跟我来》，收录在他个人第4张的专辑当中的作品。

那目前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呢，看起来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以及在北上一样是在高雄中正出口，北上在南子出口一样，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还是麻烦大家再多多的小心留意。而另外包括在国道八号往东，从新竹到台南系统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呢，还是再多加的来当心，随时注意一下跟前车的一个车前的状况。而另外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来接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要利用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

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有利用到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呢是有逐渐的增加哦。那如果说你有经过到这个地方，有看到现场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帮我们按个5，可以直接的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哦。目前说在这个台八八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匝道处，看起来呢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请大家如果说有看到现场的最新情形，都可以随时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来跟我们做后续的回报，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此外，先前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本来说在这个指标352.6到353.4公里，在外侧

车道呢有工程在进行，现在说这个施工也是已经离场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是 352.6 到 353.4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本来在外侧车道的施工就在刚刚呢是已经进场了，现在呢施工是已经进场了。如果说你是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再多多留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在外侧车道有施工。

0: 现在到五点二十一分，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这是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进场，请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东山服务区，这里则是在内线车道，一样持续是有路面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
1: 当初你并不爱我，想到也就艰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另外在国道三号呢，现在是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来提醒这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说在乌山头交流道的出口有纸箱散落的状况，相关单位现在正在赶往处理。利用到国三北上乌山头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小心，这里说有一个纸箱掉落。而先前说在台88往西过了大寮，来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持续车多，还是多加的来注意。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一样都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区呢，是有一些事故的状况，来依序做提醒，包括像是在高雄的燕巢区，在大成路62号，就在一家教会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发生，还有在桥头区的桥燕路跟唐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大寮路跟市道188线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传出，一样麻烦你再多多小心。

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还在等待处理，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这边，是在下燕巢交流道之后的平面路段。先前有 Judge 朋友提到说，这个号志灯的灯罩呢是有垂落下来的一个状况，现场一样还在等待处理。而至于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329.7 公里，也就是在仁德系统路段掉落在外侧路肩的这一捆绳索，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捡走排除的消息。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在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郭富城所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0: 决疗伤案，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案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1: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综合医院就医。
0: 第五案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南子警分局与桥楼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了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堵的案件，将涉案的主嫌罗姓男子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楼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3: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2: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支撑

0: 南科园区高科技业起飞，南科特定区 AO 区段征收工程全面启动，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的动土典礼。魏经理的报道。
1: 台南的南部科学园区产值近几年来倍数增长，不但就业人口大增，民众对于优质生活机能需求也与日俱增。为此，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在安定区举办台南市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BCDENO 区段征收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称赞地政局的高效率，
2: 能够可以开状书，几乎可以说是全台湾效率最高，然后速度最快，费用最省，而且是效果最好的这个区段征收工程。市府已经分配到我们的分配到的土地，该分配到的土地，那地主也领到补偿费了，然后这个底费地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要进行处分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区段征收案子。
1: 市长同时也正式宣告南科 A 到 O 区段征收工程全面启动，即将正式展开实体基础工程公共设施，市府将用最快速度施工，期盼不但可以满足南科高科技产业的用地需求，也能让南科周边的民生设施获得充分用地，打造大南科生活圈最新发展亮点。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余姓男子一度受困，被救出之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
3: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4: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施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3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到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
3: 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4组员警吴义龙说，
5: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3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3: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

0: 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的小细节。徐俊秀的报道。
1: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2: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网址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绝对是错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把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点很骗人。
1: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 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针对社群有民众指出台南市部分的公园遭人投放大量的老鼠药，台南市政府呼吁民众千万不要私自投放老鼠药，共同守护猫小孩跟公园的生态。魏经理的报道。
3: 网络有民众贴文指出，台南市部分公园遭人投放大量老鼠药，市府公务局表示，经过初步了解，疑似有民众擅自投药，但这样可能会伤害麻雀、松鼠还有猫小孩，呼吁民众共同守护猫小孩还有公园生态，配合政府鼠患防治政策，切勿自行投药，以免触法。市府发言人田林湖说，
4: 针对呢鼠患的防治呢，市长黄伟哲已经要求市府团队要成立行动小组，减少老鼠的食物来源，降低脏乱，呼吁民众呢可以配合政府的相关的政策，共同来防范鼠患，也就是防鼠三步：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吃，不让老鼠住，从源头来防治。
3: 针对民众自行投放老鼠药，已责成各区公所还有公园管理单位加强卫教，并派员巡查各热点公园，一旦发现非官方设置的药剂，立即进行清除跟销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力学城告诉大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大约是22到32度左右，有些地区的高温来到33度以上，甚至到达38度，最大紫外线指数都到达过量级或是危险级。明天开始天气慢慢变不好，那局部山区午后有短暂阵雨的情况，白天云变。
0: 以上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7: 林娜林娜公家在被冲下，人生有家在欢乐，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林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哦，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下班时间，现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寮一路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

0: 线车多，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请您多加留心。社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路地下道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都是车多，而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呈现间歇性车多，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以及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而现在国道十号下方及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呢也涌现了，在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车多拥挤不好走，而现在在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呢现在这个路口是车流量非常大的，而大中路民族路要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相当的不好走，呈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利用大中路以及民族路来上国石的朋友请您多加留心，目前是车多排队相当的不好走，而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出口也是车行速度缓慢有排队的状况，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方向从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路段一路到水管路，还有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的南下路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请您多多的留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交通事故方面呢，目前小港区的博学路松仁街交叉路口，大寮区在凤林三路二十号的前面靠近仁中路，左营区的左营大路556号前面靠近进学路先后的街道事故的通知，现场在进行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彼此行车安全。施工讯息提供给您哦，预计在明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早上呢，将会封闭中山四路往北右转上国道一号的平面内侧双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明天早上如果您会利用到中山四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请您多加留心哦，经过施工地点的话请您放慢行车的速度并且靠右行驶，在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旗路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进行道路施工，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5月24号，而在仁武区的仁雄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之间的路段明天5月12号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仁武区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前面到凤仁路之间的路段呢，从明天5月12号开始到5月14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进行路面改善施工，请您呢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好了，感谢慧心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指标是402.6公里，现在说在内线车道有一只枕木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请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指标在402.6公里，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枕木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汉泉上线。Hello， 汉泉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

0: 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富强路二段370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中西区在西门路与民生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I'm ready to go，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7: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5: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午的5:50，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而入口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公园与仁爱路口、中正广东路口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车前动向。而目前天色昏暗，也请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是屏东市中正路与公正三街街口，而事故现场无人员受伤，远警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

0: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 Hello， 燕婷你好。
1: 安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有一起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目前有一起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高空局跟员警都已赶往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经过此路段请记得注意小心驾驶。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318.6 公里到 319.6 公里白河路段内侧是在进行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 352.6 公里到 353.4 公里关庙路段中外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施工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的高科至路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瑞隆三多出口，国道一号双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路段，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到5月15也就是今天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开始至下午六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从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日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六点为止，施工的位置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好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在国道上面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也来补充一下，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现在在中间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而这里现在受到了施工影响，在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一路来到了关庙沿线哦，通通的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尤其看起来是在南下的这个新化的路段呢，看起来都是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在关庙路段指标大概是352.6到353.4公里，现在在中间跟外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后方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形。

0: 要吃什么？
1: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下面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桥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不到2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5.2公里过方苑交流道自小客车

四撞事故，台86线西向0.7公里台南端前有菜篮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1: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0: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1: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0: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2: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6:04，继续来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402.6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先前掉落在内侧车道的这一只枕木，就在刚刚已经是检走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过。另外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台86线西向的0.7公里，这里是在湾里路段哦，说有一个菜篮子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而如果说你在晚上的6点过后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次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北上的部分，主要是在高科道路竹，现在一样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呢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以及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指标呢大概是在352.6到353.4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现在呢中间跟外线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现在在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沿路呢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了，在这个施工路段周边，通通都是有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包括在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西向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在这

边是车多排队，而再下来来到了周边的平面道路，像是在大中自由路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大中民族路口来上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里车子也是非常的多，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道十号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大排长龙的状况。

外呢，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哦，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玉成路跟南平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像是在三民区的新民路跟湾中街口，以及在大顺三路跟铁道一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还有另外来补充，车多路段呢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一样要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咯。

0: 这是来自方大同所翻唱的歌曲，歌名叫做《红豆》。感谢来自 Judge 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前镇区草衙路从金福路到佛德路沿线目前有工程进行当中，那现场这个施工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三国通道，如果说要利用三国通道的驾驶朋友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这个施工的路段主要是落在草衙路从金福路到佛德路沿线。在高雄大寮区说，在松寮路桥往鸟松的方向内侧车道有纸箱散落，一样麻烦你多多小心。而刚刚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仁武区，在凤仁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仁雄路口，中间车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在仁武区凤仁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快要行经到仁雄路口的时候，请多多小心，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在仁武区的凤仁路往北靠近仁雄路口，现在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目前主要是占用到中间车道。以及在台84线西向的 22.7 公里，这边是在西庄路段说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我们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其他在高雄地区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准备要上中山高南北双向的入口，现在一样通通都是持续的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一样还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到这些地方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像是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往南，在金属研究中心前面一路来到了水管路沿线，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还有准备要利用台88的驾驶朋友，在台88往西从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都是持续的下班车多状况。以及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啊，指标说在 360.6 公里，在中山高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 360.6 公里，现在在中间跟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在中山高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指标大概是 360.6 公里，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那这一起车祸主要是占用到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现场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哦，指标大概是352.6到353.4公里。这里是在南下的关庙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利用到国三南下会行驶到关庙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提早的来做好心理准备。
1: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2: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1: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2: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1: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2: 哎呦，这你还有一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1: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3: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6:18，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来自831跟房东的猫所演唱的歌曲《不摇滚》。再次提醒哦，现在在中山高北上360.8公里，这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往南子的方向，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现在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哦。

好了，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的 360.8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顶进系统之后，中间跟内线车道先前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拖吊车已经来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理，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路肩以及内线的车道。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先前我们说这一起事故呢，是占用了中间跟内线车道，这个是在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指标是 360.8 公里，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先前我们刚提到说主要是占用中间跟内线，那现在拖吊车已经到场，正在进行处理，目前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路肩以及内线的车道，所以如果说你会经过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而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现在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

另外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凤仁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仁雄路的交叉路口，在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处理。以及有一个新的掉落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1公里，这里是在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一个塑胶板掉落，如果说你是国三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留心，北上指标301公里，也就是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塑胶板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等待处理当中。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在仁雄路从仁雄桥往凤仁路沿线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的，这里的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说你是在仁武区仁雄路上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在仁雄桥往凤仁路沿线现在有工程进行。以及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过港隧道要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一样是有消防设备相关的工程要来进行了。在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高雄的过港隧道封闭的是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一样有施工要进行。

另外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高雄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往这个国道一号的涵洞之前，这里呢也是有路面的改善工程要来进行。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凤山的资器路从南京路一路来到了中山高的涵洞之前，一样都是有夜间施工要进行。还有包括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来封闭管制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交流道的这个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

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而这几个施工作业的消息一样也是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行车上的参考。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晚上的6点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1.25兆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

0: 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1: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0: 施中亮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1: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0: 此外，施崇亮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4: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3: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6: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6月份来估计还是9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7: 所以你就怕说4月份亏损了，5月份还亏损，6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6: 就是估算，
7: 所以6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6: 对。
7: 好，
6: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5: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贞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立委指出，去年交通死伤不减反增，质疑道安成效未达标。交通部表示，死亡人数确实有下降，只有7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8: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

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伤人

0: 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伤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1: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3: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赌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且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和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8: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7: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9: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

0: 至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1: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2: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宜兼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号南下的67.3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1号北上在360.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58.3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的2.2公里成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

0: 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2: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3: 经过一年之后啊，
2: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1: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三班护病比入法两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护病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5: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那个医院真的被罚，把它关掉，你怎么办呢？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球。我是觉得不管多久，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我说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4: 三班护病比缓冲期两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关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予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她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几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7: 还是毫无悔意吗？
8: 威胁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6: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9: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以及主管手机

0: 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1: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被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0: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怡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4: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3: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0000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6: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到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啊，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5: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极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8: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7: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方自行车道及许良与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

0: 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五月底到八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inko，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4: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3: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滋巴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4: 无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11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啦。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晨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2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0: 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352.6到353.4公里，也就是关庙路段外侧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的显示的施工讯息，以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0号西向警戒系统往左营端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其余南部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1到 5月15，也就是今天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重复一次。首先是今天的国道三号将在今天开始到5月15，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了，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咯，拜拜，晚安哦。拜拜。好，另外再看一下，稍早的时候在高雄冈山区成功路跟新庄路交叉路口则是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的话可以看到齁，在星期一的晚上，目前为止的话在我们的路况中心当中也没有接到太多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呢，如果说你们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车子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话，也是单纯车多，要麻烦你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了。不管你在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这一支专线0800-000-123-5。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如果想要来找我，还是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好，都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正在开车还是骑 Odobike 的，也麻烦呢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在行车过程当中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序哦。这一首歌来安排到，这是来自戴佩妮的，希望现在的你可以像这样子很开心的收听警广啦。

0: 听到这首歌带给你开心，这是来自金曲歌后陪你带陪你的谁让你开心，晚上7:15。当然收听景广，希望景广空中的所有主持人也包含了安排那么多的音乐作品，就是希望你可以边开车还是在家里都可以收听到的，是很开心的。好，现在目前有看到呢，道路施工厂商进场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帮我们注意了，从善化地磅站之前这边已经封闭了中线跟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刨铺施工，场上已经进场了，有车道缩减，所以在利用国三南下的朋友要进靠近到善化地磅站路段的时候呢，请帮我们走内侧车道，因为中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7:16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哇，我相信今天这个事呢，或者这个日子，其实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原因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歌库系统里面啊，我看到这一首歌在今天哦，我们景广不是只有高雄分台，而是在我们的景广的空中，尤其是从比方说全国网也好，还是各个分台所有节目里面加起来，光是我选择了这一首歌的话，已经有9个 DJ 播过了。所以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像听众朋友，你看正能哥他就讲说打了一个省字哦，没错，今天呢就是国际省文成日。不过当然我每次在安排节目的时候也会多安排几首歌，原因就是因为呢，在这样特定的日子，比方说像沈文成沈哥的这个今天的国际沈文成日嘛，我也觉得这首歌一定会被播放次数很多很多。那还是像是13号星期五的时候，诶，很多人可能就会播放酒令的歌曲。所以我今天想说好吧，那当然尤其像刚刚帮你在6点多还是5点多

播的时候，他就已经播过了沈文成，就是今天国际沈文成日的那一首很经典的歌嘛。我今天则是特别安排了另外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想说要照顾一下大家，不要让你就是一路以来好了，可能从今天下午你就开始收听，然后又一直听到呢重复的歌单。今天尤其来到晚上了，应该也很适合呢有云也有月亮的一首歌曲哦。来给你，这是沈文成还有陈英杰一起合作这首《云中月》。

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作品，来自沈文成大哥跟陈盈杰大姐呢一起合作这一首叫做《云中月》。我觉得沈哥呢，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来到景广这四年多的时间，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沈哥一次啊。那时候也是呢，他的这个每次国际沈文成日的时候之前，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开演唱会，然后那时候就有来宣传，然后就访问到了沈哥，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故

事的人，甚至呢他的写歌方式也好，或者是呢可能他在这个荧幕上给大家的形象也都是非常的开朗的。如果你想要来听听过去呢可能杨纯曾经也访问过沈歌的这个过程这个专访的话，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谁想交朋友，然后呢打沈文成或者打乐咖 DJ 跟沈文成，应该可以找得到那一集的播出哦。好啦，目前可以看到呢南部地区都几乎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施工方面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线跟外线有在进行路面跑铺，以及待会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本周的话呢一到五的平日哦，都是呢这个时间点，就是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你都无法来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在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来拨打0800-000-123-5通知我们。

来自张志成翻唱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也是不是每次来到平常日一到平常日的一到五到七点到十点钟的这个时间点啦，来到晚上你也会想起杨纯呢？那先跟你讲一下齁，本周可能会有两天让你听不到，因为明天的话呢，刚好是我的高中同学叶伟琴，那他要来到蓝色狂想开唱，所以想说呢，支持一下自己的同学，所以明天会跟大家请假一天。那礼拜五呢，本周五也跟大家请假一天的话，原因是因为也有一位是我从国中开始就非常非常喜欢他，那这一次不去看他演唱会，我真的也不晓得下一次看他演唱会会是什么时候了。毕竟他当了妈妈之后，我还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知道他有点的是爱唱不唱的感觉哦，因为真的太喜欢他了啦，就是孙燕姿。所以孙燕姿本周五的话，我会去到台北大巨蛋去看她的演唱会，到时候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获得到什么了。也许刚刚用爱唱不唱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你会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讲，但是因为真的太爱她了，而且追了她从国中到现在出了社会这么多年，真的能够把握到他能在舞台上面演唱给大家听，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每次的机会。毕竟上一次来高雄开唱的时候，我就是没抢到票啊。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进行到的是娱乐最前线，一样要跟你提供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我们就待会新闻过后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荷默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3: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2: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伊托米酯毒品。张涵报道。
4: 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下让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

0: 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且心存侥幸处罚。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3: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平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4: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哦、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3: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

0: 回家都黑缝缝意意催意平安顺福哈，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晚上7:39，我是杨纯。好的，持续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已经接收到呢，这边的施工厂商已经离场了，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施工，目前厂商呢已经离开现场了哦，所以呢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可以来行驶跟利用。不过在国三南下善化地磅站路段这边地方的中外线仍然在进行的是路面刨铺施工。至于在本周一到五的晚上，每天晚上的这个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南部地区车流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然后在市区当中，刚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例行路也就是在那个星巴克正前方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诶，离我家好近哦，对，我们家就离住在这附近而已。还有其他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话，一样再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的是呢，金曲乐团迷先生乐团，他们真的太强了。应该说在昨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在高雄所举办的连续2周，然后总共6场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一个演唱会。这一次还蛮狂的亮点是特别在于说跟这个专业的马戏团他们一起合作。主唱就笑说啦，现在看马戏团呢，现场在看这个马戏团真的很震撼，因为他在边唱的时候旁边还会有马戏团的演出，所以他边唱就是唱到一半就发现说，哎呦，旁边在表演特技，让他捏了一把冷汗，唱歌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不敢往后看的。不过迷先生也非常大赞一下，尤其是在台湾也有非常专业的马戏团队，所以合作过程完全零失误。虽然说唱完了6场演出啦，但大家最想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团员们都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觉了。不过主唱盛浩也有透露，就是新专辑已经在写了，今年的话还会特别的有一些单曲上的合作，甚至还在思考未来要不要直接把这个马戏团的元素变成是一个亲子同乐活动，诶，这样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期待一下，究竟能够把马戏团结合在迷先生他们乐团当中的演出，会蹦出什么样的再次新火花。再来跟你分享这个合作是来自迷先生跟佳佳3天3夜。

这是来自明先生跟佳佳的版本《三天三夜》，有没有觉得在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很想要跟着一起打节拍或一起跳起来？阿姆哥，你那些的苦一掐哈，千千万万打节拍的时候，不要用右脚哦哈，因为右脚是踩油门的。好了，就是安全第一，好不好？希望在收听景广的过程当中，除了带给你开心，然后呢，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喽。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这是来自呢在2007年从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来自星光帮的其中一位潘玉文，他就是宣布无预警的宣布说他退出歌坛嘛。不过随着退圈的消息传开来，很多人可能在传说他是不是因为呢可能跟一位大马的歌手分手了，受到情伤受挫，所以才导致说想要退出歌坛呢。沉默几天之后，有看到对方终于亲自发声，然后有强调说其实他跟潘玉文两个人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和平分手了。那潘玉文出道以来也一直用非常温暖的嗓音陪伴大家，眼看就要迎接20周年，但却选择跟大家告别哦。虽然说很多歌迷担心他是不是真的是受到感情上的影响啦，但是依照对方的发言来看的话，两个人是非常体面的告别，并不是外界所猜测那样子撕破脸哦。或许潘玉文只是想要先停下脚步，好好跟自己对话吧。但是无论如何，反正也是他们两个的事情啊，对不对？也歌迷呢，一定也会尊重潘玉文的决定的。未来的事情很难说，那就来听听呢，来自潘玉文所翻唱的《日不落》。

0: 如果说听到九令蔡依林的日不落版本，我觉得是一种带点甜蜜的感觉，但潘玉文呢则是把日不落这首歌呢唱出了非常充满阳光感的作品。来到晚上7:52了，再次你谢谢收听我们景广。再来的话要分享到是，我不晓得最近你有没有去看了这一部传记电影，就是 Michael Jackson。其实影片里面当中最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其中一幕，莫过于呢是当年叫 MTV 台嘛，当年呢其实曾经是拒绝播放黑人歌手的 MV 的。在1983年，要不是呢当时候 Michael Jackson 他的唱片总裁站出来说呢，就是他们直接对 MTV 放话，就讲了，如果说你不播放 Michael Jackson 的 MV 的话，我就让他旗下的这个所有的巨星们都集体的抵制你们。所以最后面 MTV 台终于是为了 Michael Jackson 破例，而且这也是不只是 Michael 他的胜利之外，更为后来的所有的黑人歌手开辟了一条通往主流的大路。所以你想要看到这段非常精彩的历史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呢戏院，然后去朝圣一下 Michael Jackson 迈克杰克森他的传记电影了。
1: You know, I was wondering, you know, if you could keep on, because the force has got a lot of power, and it makes me feel like it makes me feel like
0: 是说最近这一首歌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啦，还不少人呢拿来搭配上他的影片来给你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0: 你们有去看 Michael Jackson 他的传记电影了吗？其实我身边有去看过的人其实都蛮大推说呢一定要去看，虽然说在这个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一定是没办法非常完整的然后来表达出 Michael Jackson 他的完整的人生给你，但是呢已经有 一小部分或者是蛮重要的一些点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呢重新翻拍这样子也好，然后呢传记电影让大家可以重新的来认识 Michael Jackson。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也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乐咖事务所。在道路上面的话，在施工刨铺的方面有封闭了中外线车道，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因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要小心同行。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就待会第二个小时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啦。
1: 回顾了上一次分离，短促节奏依然清晰。
2: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呢，晚上10点开始主线施工，请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假期好多哦，我们也好久没有一起出游了，要不要开车来个3天2夜的小旅行啊？
1: 当然好啊，不过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哦。
0: 什么准备？车子要保养吗？我记得上周才去保养啊，应该不用了吧？
1: 车子出远门时都要先检查，这是必要的。还有要先上网查看我们经过的路线有没有施工，需不需要绕道
0: 啊？这么多啊，那该怎么办？
1: 我们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幸福公路 APP
0: 啊。幸福公路 APP？
1: 没错，只要下载幸福公路 APP 就可以知道公路上的很多状况哦。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用路人，利用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点入之后就可以依照指示

0: 寻找你可能会经过的路线，可以查看路况资讯、行经的路段是否有施工讯息等等。驾驶人可以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是否需要改道，如果不能够改道，也请确实遵照指示标志以及现场施工人员的引导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姐，前两天看新闻说是有车辆因为在高速公路抛锚，结果又被后方来车撞上，这也太衰了吧。
2: 哎，开车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平时就能确实做好车辆的保养维护。还有啊，就是车辆一旦故障的时候要能正确处理，才能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
1: 所以如果车子真的抛锚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给你个口诀，开放离波拍移等。
1: 蛤，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让交通小精灵来告诉大家，开放离波拍移等。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面向来车到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离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赶快拨打110或者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记得拍摄记录事故现场，移拍照记录完之后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等就是在安全位置等待远警抵达处理。
4: 赞同。
1: 懂了懂了，不过我觉得还是确实掌握车辆状况最实在。
2: 没错没错，车辆保养好，安全啊就没烦恼。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啊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晚上8:06加入到了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的话，也许你可以提前先在屏东交流道这边呢，先来利用出口。不然的话呢，可能你还会持续的往那个国道三号的话，已经到燕巢系统了，也许你只能汇到国时再转回来了哦，好不好？好，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今天待会8点的乐咖事务所当中的乐事新鲜事单元，要跟你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终于去看了这一部电影了。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1来进行到今天乐事新鲜事。我昨天晚上呢去看了这部电影，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哦，续集。真的是让大家等了20年这么久的时间呢。它在5月上映的嘛。这一次可以看到原班的所谓的铁三角，包含了像是梅丽史翠普啊、安海瑟薇跟艾米丽布朗全员回归。这个故事的也从当年的比方说像实习生的一个视角，进入到一个现代传统的媒体，还有包含了数位的浪潮的一个生存战啊。而且续集的话呢，也把时空快转到了首集的20年之后哦。我觉得最令人感到惊喜是莫过于这个角色他的身份，算是大洗牌。因为当年饱受像是被欺负的小助理嘛，原本是安海瑟薇这个小安这个角色，现在的他呢已经变成了是很资深的新闻人了。可是却在遇到了媒体裁员的浪潮之后，意外的他又回到老东家去担任一个特稿的编辑。所以再次遇上了前东家的老板，诶，蹦出了意外的火花之外，也可以感受到其实经过了20年，人真的都会变哦。所以呢，好像发现在里面的话，每个人的角色个性上面有一些些不同了。而当然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艾米丽布朗嘛，对不对 ?Emily, 她的华丽转身，原本呢她也是然后公司当中的小小的一个员工而已，但是没想到呢这次的续集当中，她已经蜕变成了一个蛮厉害的角色哦。这个厉害的角色是因为他手中握有非常大笔的预算，他是一个奢侈品的集团高层嘛，甚至能够左右他的前东家他们这个生存死亡生存的一个关键的金主，所以他再度跟前东家的老板之间算是一个风水轮流转嘛，我觉得算是还蛮精彩的一个看点啦。而另外电影的卡斯彩蛋其实也蛮多的耶，因为你这样扫描过去，因为毕竟会有一些比方说一个正式的场合还是走秀的场合，你也可以看到像是 Lady Gaga 啦，还是说呢真的有一些传奇设计师本人呢是有参与演出的。而且剧组这一次更配合飞到了像是米兰去拍摄，服装的预算上面也有大幅的提升，所以让大家呢不仅是在看电影，你感觉好像更像什么，更像在欣赏2026的一个顶尖时装大秀吧。刚刚在8:00播放了第一首歌嘛，对不对？那一首歌也就是在穿着 Prada 恶魔当中电影一进去之后呢播的第一首歌。那我也蛮期待想说哦，这一次再去看续集的话，那他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哇，没想到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位。

歌手，就是 Dua Lipa。

你们去看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了吗？我觉得很多人当然都会觉得说，就是有第一集这么样的经典的话，第二集一定很难超越。但是我也像希望说啦，大家假如说真的要去看续集的话，你也不要抱着说呢第一集多么厉害，第二集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在过了将近也长达20年时间，故事里面呢也是过了20几年，所以在时代的转变之下，也许用不同的全新的方式来诠释，你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因为相较于第一集在职场菜鸟的一个成长史的呈现，续集的话更多是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在变动的时代之下的自我重塑，或者是呢故事也聚焦在传统的纸媒他们面临到数位化转型嘛，尤其还有包括了像 AI 啊，还有以及现在大家都看流量这些危机点，甚至呢强悍的米兰达他也必须要面对到没有人在看杂志的这种现实跟预算删减的威胁。所以电影其实也透过了米兰达他极致专业的固执哦，跟这个小安呢在追求报道深度跟理想的碰撞，反而反思的是在这个 AI 生成图像啊以及碎片化的一个资讯泛滥的今天，人类的创意跟直觉是否呢仍然是具备了无法取代的价值呢？故事最后也想传达的就是时代会变，工具也会变，但是那一份对于专业的敬畏跟不向平庸妥协的精神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时尚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很搭配上像现在好了，讲到什么 AI 那个 AI 这个也 AI， 然后有很多人呢可能也被所谓的 AI

AI 给取代了。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写实的一种职场上的写照啦，也邀请大家呢，假如说你也真的蛮想去看的，可以把握机会了。再来也为你送上是来自 Lady Gaga 也为这部电影所写下的这一首歌曲。

学 Pop a Woman， 这是来自 Lady Gaga 为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所当中演唱的歌曲。其实我昨天这样看完之后，这部电影所带给我其中一个点吧，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像小安这个角色，就安海瑟薇所饰演这个角色，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或者是他的观察力也好，或者他也很努力，不过呢他的这个角色很像是那一种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急着说，诶，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是不是该给我一些奖赏呢等等的。但是可能当然这方面的感觉上面会让一些人会觉得，嗯，你是不是在讨糖讨这个糖可以吃。但是不得不说啦，他也是秉持着他对于某些事情的坚持跟热爱。所以可以发现说呢，在这部电影当中有看到了在多年过后他当年的那一些坚持也好，或者是对于某些事情的热爱也好，真的有人看见了。那在后来也有人呢会选择说看见他的好，然后也把这一份好继续延续下去，也许在未来的某个一天你能够呢尝品尝到当时候你种下了这一份种子所长出来的果实。今天错过八点。

点到八点半这段期间安排了四首歌，这四首歌当中有两首都是来自第一集，两首来自第二集。还记得第一集的这首歌吗？ Sleep。 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

0: 景广新闻。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和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及福支付制度。多名立委和家屋团体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该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体家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因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3: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2: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迎龄健身乐活展计划，规划了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坊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4: 迎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e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4: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两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一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从5月1号到11月29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电公司今天举行总经理交接典礼，原总经理王耀廷卸任，由郭天和接任。郭天和表示，未来会聚焦在三大关键工作，包括以稳定供电为核心，计划在10年内陆续投入13部负循环机组，其次是强化电网韧性，稳定区域供电，第三则是推动数位转型，利用及时监测、预测维护，提升运转效率和供电品质。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周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为周姓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友人持

0: 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晚上8:39，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目前可以看到道路施工方面的话，有一些施工标志出现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还有这个地方的话呢，则是在过了北上这边，过了永康交流道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地方，都有施工标志出现哦，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这本周平日的每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叮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了。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今天诈骗案例的话，是来自彰化县哦。这诈骗集团是化身为叫做“暖男暖女”，他们用“金玉满堂”这种很亲切的昵称，在 LINE 上面呢对你嘘寒问暖。不过我自己呢，则是看到如果是有“金玉满堂”这个名字的话，我肯定是先打问号的哈。谁会用这个名字啊？但是呢，这个“金玉满堂”的“堂”是池塘的“堂”。据说这名民众啊，被害人啊，就是在天天被这些话家常的温柔攻势之下，渐渐卸下心防的。随后呢，就被对方怂恿要加入到一个标榜黄金买卖的一个投资平台里面。而诈骗集团为了彻底让这被害人上钩，他就使出了养套杀的招数。怎么样养套杀呢？就是在刚开始投入小额的资金之后呢，对方竟然就真的让这被害人成功的出金2次哦。就第一次哦，小小赚了500块，那第二次小小赚了这个3100块这样子。这一种看得到领得到的甜头，是让他觉得这真的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哦。所以开始渐渐的，他投入的金额呢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他前前后后跟这个诈骗集团就约定了面交3次，亲手交出多少钱呢 ？Oh my god！ 真的是打诈 ！Oh my god！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因为让我看到这金额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太吃惊了。3次的面交总额出了237万多块耶。而且甚至他还跑去银行临柜去汇款，直到总共投入多少钱超过了238万元，想要大笔的把这个钱领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说这个平台早就已经封锁了。那个曾经天天陪他聊天的网友也瞬间消失不见。他才惊觉到自己成为诈骗集团当中的肥羊啊。所以今天这个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假交友投资诈骗。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哦，诈骗集团呢不怕让你去领钱，他们怕的是你不继续丢钱进去。所以前期呢会给你小额获利，让你觉得说真的有赚钱。只是呢，为了要钓你这个大鱼，然后撒下了诱饵而已哦。毕竟他们在一开始真的会营造出你投资真的非常容易赚钱，而且保证获利这些假象。等到你投资的进去那些非常大笔的积蓄之后，再让你一次呢，真的是血本无归，真的是 OMG 啊哦。所以请记得，网络上交友认识这些网友，只要提到什么投资平台、黄金买卖，还是呢代为操作，这真的都是诈骗哦。

他从一位老师变成了歌手，他是张涵雅所演唱的《爱情马杀鸡》。晚上8:46，我是杨纯。好啦，再来的话呢，要来揭晓到今天的几位生日寿星了。首先第一位的话，这一位他在2011年的时候有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做 Dream Girls 的团体。然后这一位的话呢，生日寿星也被誉为是宅男女神之一哦。相信大家呢，其实对于他的歌声也蛮熟悉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首歌呢，真的是有在 YouTube 上面破亿的这个点击率哦，也成为很多无数人心中非常疗愈心碎的国民情歌。他是谁呢？他也是 Dream Girls 当时候其中一位歌手哦，他其中一位成员啦，李宇芬。而这个破亿神曲就是是我不够好。

其实当时候在 Dreamgirls 的团体解散之后啦，他也成功转战了戏剧圈哦，演活了很多女性角色。他是李玉芬，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这首歌是破译神曲，叫做《是我不够好》。晚上8:51，再来的话要分享到的是呢，有在进行试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前这个地方的内侧车道有试工在进行哦。然后也有看到呢，在南下部分的话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也帮我们注意了，内线车道这边同样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下。好啦，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提到的是谁呢？这一位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就写出说近几年可以看到他真的从非常的努力，然后到达了现在小天后的巅峰。不过过去的这些辛苦呢也被慢慢的挖出来，比方说像现在他在那个这个 Coachella 他不是有在舞台上面演出非常豪华的舞台跟舞裙也好，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话，哇，他就是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可能最上面哦，他有那种网子然后包住很多气球嘛，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气球不是这样分散的落下，而是整包掉下来在舞台上面，所以那个 level 等级是差很多的。但是也因为呢现在目前来到了这个算是他哥来到了他从出道以来的巅峰啦，真的算是大放异彩了。他是谁呢？他是莎宾娜卡本特，只是今天跟你介绍的第二位生日寿星。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莎碧娜卡本特的作品。来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的话呢，南北双向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目前北上是施工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说到莎碧娜卡本特，不要小看他，说呢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好了，是非常大放异彩的，但是他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低谷吧。因为童星出道的他一度是被困在了迪士尼女孩的一个标签里面，加上几年前呢也意外卷入到一场算是三角恋的风波，所以让他承担了不少网络上的一些舆论压力。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是把这些情绪化作是他创作的养分，并且藉由他非常独特的一些复古甜美，然后又带点酷酷的风格还是幽默的歌词，成功在歌坛当中杀出一条血路。今天是他的27岁生日，那他也从当年低调的女孩蜕变成现在呢，真的是最具影响的一个流行指标。他用实力来证明说，熬过迷雾之后，光芒会更加的耀眼。他是莎碧娜卡本特。也来跟今天5月11号的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Oh yeah。

0: 来自金身收心莎比娜卡本特的作品，晚上8:59，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哦、都欢迎你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道路上目前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然后待会在晚上9:00星期回总网收听一下呢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00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的内线车道，南下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是入口封闭施工，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道四号双向零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1: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0: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2: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0: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3: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千瓦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照司检人记证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1: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

0: 会由我们教管中心的教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3: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二分，我是杨纯。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当时候呢，是一个缓撞车被小自客车呢撞上的一个事故，在315.2公里，影响到的是中内线车道。因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呢，都是有车道缩减正在进行施工的，像是包含在北上的话是封闭了内侧车道，南下是封闭了中内线，所以这一起事故就放在就告出现在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315.2公里，占据了中线跟内线。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呢，待会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地方也正在进行施工，要路过之前呢记得降低车速小心的通行了，包含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有封闭中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话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外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跑铺，以及在今年这个礼拜的平日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封闭的是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所以这一起事故的话，目前有打开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确可以发现说大家要经过都是比较稍微慢速一点点，现在好像透过这画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中线车道应该还没，对，中内线车道呢都还在封闭当中，因为刚刚这一施工嘛，那可能有小自客车呢没有看清楚就撞上了这个缓撞车了。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跟国三有许多路段呢，有在进行施工，车道缩减，

而且在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留意CMS 看板，应该会告诉你说前方有在进行相关施工，要走哪一条车道会比较妥当哦。好，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施工厂商进场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有封闭中外线，所以包含了在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只剩下了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把我们小心通行啦。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粤语作品《头发乱了》，待会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时间来到晚上9:18，我是杨纯。在进入到健康单元之前，还是同样来关心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国道一号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5.2公里，就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处理的是稍早缓撞车呢，被一台小自客车撞上了，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加上说这个路段呢也在进行施工，所以也蛮不好走的。要利用到国道一号的话，南北双向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

北上车道呢则是封闭内线，然后南下车道是封闭了中内线，而且南下现在又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要慢速帮我们小心通过事故地点了。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什么地方呢？如果说你刚好最近都是外面出去爬爬灶的话，如果刚好遇到太阳公公是非常热情的在招呼你的话，相信大家可能在做一些防晒方面都做得蛮足够。可是呢，头发如果你有分线的朋友，可能是旁分或什么分之类的，只要有分出头发有一个有分出线的朋友，其实你可能没有发现说他正在跟你求求救哦。像有发型师就特别提醒说，特别是这一种喜欢把分线分得很整齐，尤其是十年如一日哦，都固定呢可能在同个位置的人好了，那一条细细的头皮啊，每天呢直接是对着这个紫外线在进行的，其实呢很容易可能会有晒伤的一个迹象哦。如果说你拨开你的头发发现说，诶，你分线的地方有一点点泛黄，不像旁边那种头皮啊是蛮健康的蓝白色那一种哦，如果是有点泛黄要小心了，这可能会让你长出来的头发是越来越细，甚至还会造成掉发的危机哦。所以想要改善其实也蛮简单的啦，只要透过四个步骤就能搞定。首先呢，他说你洗完头或者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用水把头发呢像是发根的地方要彻底弄湿，记得哦，他说不只是发尾，是发根呢才是重点。接下来的话，用吹风机一边往左边拨，然后一边往右边拨，你把原本固定的分线习惯要吹散它。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准备一支呢，就是尖尾梳，在跟平常不同的位置画出呢锯齿状的一个分线，这样不仅是能够让发根看起来是比较更加蓬松，然后也会显得发量比较多一点，多一点点，然后甚至能够遮住受损的头皮的部分。好啦，那最后了，如果说发根是算是头发是很不听话的，还要跑到原本的位置，你也可以用手稍微压住，然后喷一点定型喷雾啊，只要其实改掉整齐裂开式的那种分线习惯，就能够有效去减少紫外线就直接照在那个头皮上面的伤害了。所以如果说你头发是有分线的朋友，明天也许呢可以花一点点时间，然后换一个分线哦，等于说也可以换一个心情啦，也帮你的头皮撑起一个算是隐形的保护伞吧。当然除了改变分线，夏天出门的话戴一顶透气的帽子，或者是呢撑这个抗 UV 的阳伞，也都是蛮物理性的防晒的好方式。所以医生这边也提醒了，如果你说你头皮已经晒到发红，还是说脱皮哦，哇，那千千万万呢，不要再用可能很烫的水去洗头，然后也不要太用力去抓它了，知不知道？真的要从很微小的生活习惯去守护我们每一根珍贵的头发啦。好，这边要再次提醒一下，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朋友，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北上有封闭了内线车道，南下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那因为呢，尤其在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呢，就是撞上了缓撞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然后我同时又看了 CCTV 画面，有移到别的位置去哦，可能后方车多情形的话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再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长头发》，来自范范范玮琪。

来自范玮琪这首歌曲叫做《长头发》。哎，这边呢，因为原本是有两起事故啦，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哦，但是刚刚已经有接获到了，在 314.9 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大客车跟小自客车的事故呢，这边呢是有在进行嘛，我看一下是哪一起交通事故，对，在 314.9 公里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而另外呢 315.2 公里这边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是占据了中内线车道。好，所以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不管是南北双向台南系统前的路段的话，要留意北上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的关系。那刚刚这一起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只剩下中内线这边缓撞车被小自客车撞上的一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已。

0: 景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3: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2: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新竹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3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4: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6: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4: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专业与热忱，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

0: 那我们颁奖啊，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啊，过程的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啊，特别感谢他们。
1: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忱，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起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0: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孩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 1000000.gov.tw。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收听的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警广台南分台哦。好，那像刚稍早在国道一号这边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一南下这边的台南系统路段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路段也还在施工，所以正在后方的你呢，特别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尤其是南下部分的话呢，在过了安定，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车速真的不要过快哦。原因是因为呢，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了中线跟内线车道的两线车道，而北上的靠近台南系统前的话则是封闭内线车道。而在国一的话，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也有封闭中外线，同样封闭中外线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在进行路面刨铺施工。本周平日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也会来施工封闭，是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哦。好啦，除了刚刚提到说这起事故影响哦，还在稍微缓解一下车流，不过也算是还 OK。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的话，还是车流稍微大了一点点，毕竟有车道缩减，只剩下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过哦。那其他路段的话，在市区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新讯息。好，这边地方的话也没有接收到太多的一个更新讯息，那也等于说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善意跟分寸的人生故事。尤其我觉得可以套用在比方说在工作领域当中，还是说在家庭里面好了。可能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其实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呢？你做了之后却换来的好像是别人讨厌你或者是怨恨你呢？比方说这个故事里面有特别提到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有爱心跟善心的富翁哦，他们家呢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房子，当时候其实就有特别跟这个师傅交代说，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的屋檐呢，你帮我拉长一点点，把它拉很长很长，我想要让那些可能无家可归的人好了，能够在这屋檐下面遮风避雨。而房子盖好之后呢，这屋檐下果然聚满了人潮，甚至有人在那边做生意，还有呢可能就是煮饭等等的。原本以为说呢，其实这样也蛮热闹很不错，但这下糟糕了，因为后来开始产生出一些油烟也好，噪音也好，就让富翁的一家人呢觉得太干扰了。所以他们家里面的成员也常常跟屋檐下的这些朋友好了，就在进行吵架。而持续进入到冬天，没想到呢，就在这屋檐下有一个长者在这个屋檐下的边冻死了。大家竟然就开始指着这个富翁的鼻子骂他真的很没良心，或者是等到夏天来的时候有台风嘛。那因为屋檐太长了，然后受风面其实那个面积其实真的很大，所以整个房顶呢屋檐都被掀起来了。哇，这个村民们呢还嘲笑就是这位富翁说呢，真是恶有恶报啊。这名富翁其实非常纳闷，明明是出于好心，怎么会落到这番田地呢？后来他重修了房子的时候，就把屋檐缩小，省下的钱另外呢盖了一栋非常正式的而且有四面墙的小房子。虽然说这房子能够遮蔽的人数可能变少了，但是住进去的人感受到了尊严，不用再看呢富翁家人的脸色。临走前大家也会感激的问说，是谁盖了这栋房子。没几年之后，那富翁也成了大家口中最尊敬的善人。明明是一样的善心，差别就在于说呢，你是让人寄人篱下， 还是给人一个独立

空间。这个故事背后也藏着一个很深的管理跟生活智慧吧。比方说在公司里面的话，有的主管很能干，什么事情呢都能够帮这个部署打理得好好的，就像是那个超长的屋檐哦。结果部署变得过度依赖也好，还是不负责任，一旦出错了可能还要怪主管没有教好。而在家庭里面的话，可能有些父母角色好了，什么都帮孩子安排好，那小孩其实反而长不大呀。其实真正的善意和或者是高明的领导，不是帮别人解决眼前的麻烦而已，而是要帮对方独立站起来。那个长屋檐虽然说能够遮风避雨，但是却也让这一群人的生活好像在被施舍嘛，被比较，被嫌弃的一个阴影下所产生。而那一栋小房子好像似乎却给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所以在这文章里面似乎也可以呢，好像有提到了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别人的善行哦不够完美，然后你可能都会就是一直批评他，可是不如可以多做一点鼓励，不然以后的话谁还敢做这些善心的事情呢？

在这首歌当中，你有没有听到一个非常独有特色的一个乐器呢？那就是来自印度的西塔琴哦。这首歌是来自丽琪所演唱的《留白的深夜》。今天分享这个文章呢，其实最好的要提到的是最好的领导或者是关怀，不是当一个无微不至的保姆，而是可能可以当一个启发能力的教练吧。就你可以给你的部署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也好，或者是自主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规范里面可以练习所谓的独立。如果你把像刚故事里面你把那个家好了，这个屋檐呢拉得非常长，不但你自己累得半死，然后别人还不领情啊。但是如果你能够给一个人一间算是独立的小房间，让他可以找回到真实的自我跟尊严，那你这一份善意也才能够真的流传得很长久。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回头呢去看看你身边是不是也有那种可能被你保护得太好而失去独立能力的人。或许缩短一点点的屋檐，给他们一点点的空间，那才是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帮助啊。南部地区路况现在目前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北上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车道哦。

听到是来自黄文馨所演唱的 Him Hope 的行 B， 晚上9:55。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来自 Omi 所演唱的 Cheerleader。

Cheerleader， 尽管呢也在空中当你的啦啦队哦。晚上9:58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喽。那明天会请 Mandy 来帮忙代班，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呢，中华艺校的高中同学叶伟霆要在蓝色狂想开唱，所以呢，明天请假一天，也要去当他的啦啦队一下。而在星期五的话，也会请假一天，是因为要到台北大巨蛋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所以本周呢，周二跟周五都在空中跟你请假。会麻烦 Mandy 来帮忙代班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除了可以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景广台南分台 94.7。 The clouds passing by， 正在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靠近到台南系统，包含了北上施工的是内线车道，南下施工中内线，还有国一南下下营系统。

路段封闭中外线，以及国三的南下善化地磅站路段这边的中外线也在施工。待会从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也会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我们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啦， See you tomorrow.

实录看听极广。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哟。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162.8到161.7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223.7到226.7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施工进行当中。来，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六一往南，还有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This is 来自 Justin Bieber。 10:11，在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自小客车翻车了，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这里，北斗过后到园林之间，速度上比较慢，你经过的时候小心。

0: 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y Eye》，液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那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个歌名蛮长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林夕子满洲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出没地带》，第三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 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自咬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滞留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汽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好，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3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3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6: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5: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 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诚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听讯女子出庭。
8: 还是毫无悔意吗？
9: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7: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10: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11: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0: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宜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由周纯报道。
12: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13: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三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12: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

0: 主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七十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异材质纤维的运用。

0: 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边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1: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讲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时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包含了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还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哦。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咯。11点前歌曲，这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等我一下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啊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国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则是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里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路。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在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校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

趣的。对我来说，你知道，八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五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六十一线南下4公里，八里二这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5.2到9.2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了，小心一下，好不好？国一北上过北斗，外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它是蔡黄汝歌曲《烟火》。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喽。Way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后》。

0: 还有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郑怡农，歌曲是金黄色的。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 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他是丁世光，歌曲叫做《聪不聪明》。新北市在芦洲区啊，永安南路有一台自小客车，哎，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哎，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吴莫愁，歌曲叫喜欢哟。待会12点钟5月12号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 Train 的歌曲 Drive By， 待会见。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使，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son Blue Moon。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是杨梅区，幼师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幼师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0: 我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独子，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如何，
1: 我们走走走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南子啊、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在爱我》。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

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也就是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一刚开始听到这首歌啊，总有一种好像听完这首歌就要睡觉了哈、啊，晚安曲，哎，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这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啊、看电影哎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356到355公里过南子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哈，这里排除了。那么在桃园市右施交流道哈，这个北上的出口匝道呢，有大货车从这个匝道口这个左转走到青年路上哈，不小心撞上了号志杆啦啊，那目前呢还在这个后续处理当中，因为号志就无法操作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从这国一呢这个右施交流道北上匝道下来之后小心了、这里路口事实上原本是有号志灯应该要运作的，可是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哈，所以麻烦您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的慢看停咯。刚刚听到张雨晨翻唱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Skeeter Davis 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首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啊，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呵呵，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The End of the World》，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The End of the World》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1个多月啊。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啦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时间是凌晨的1点18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汐止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歌了，那么再来首木匠兄妹吧，《Sweet Sweet Smile》。

听到的歌曲比较轻快一点了哈，让这个深夜静谧的夜晚呢多了一点点旋律，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节奏。毕竟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深夜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8点9点晚一点9点10点呢就好像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安静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然后呢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好像才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

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路段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呢，在北上的217到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 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无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呐、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啊，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昨天的白天还是飙到了38.3度。在这个今天白天呢，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呐、夏天还没有到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哈、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气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啊。这个封面呢是从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啊。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啊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3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影响到心情呢？啊，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哈。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啊，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啊，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啊，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啊。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啊，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啊，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这个高昂的兴奋呢啊，然后啊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啊、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啊，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心理科医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受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焦虑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长久稳定的快乐的这个感觉呢，一定要找回来啦。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统。好像很难哈，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师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都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中间会经过七堵和细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FIR 这首歌曲1234567

0: 小师可飞。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来自 FIR 这首1234567，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啊，1:56。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再持续回来喽。在2点之前是邵大伦的小手拉小手。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

车道也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 217.5 到 215.1 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 133.9 到 137.4 西湖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 225.5 到 223.1 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跑步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登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

你介意对一边呢？伊是赖慧茹这条歌《你这边》。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在今天国道啊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哦，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好，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哈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啊，这个上匝道口喽。啊，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哎，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唔管介意对一边啊，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啊。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啊，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

至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甚至还有公车道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或者是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多拍几张照片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赏。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就是会依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啊，则是假日进行管制，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管制台61线衔接淡江大桥以及忠孝路的匝道啊，届时呢，大货车朋友要改走台15线，或者是要麻烦您绕道走官渡大桥来行驶了。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啊，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今年稍早前哦，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哦啊，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啊？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哎，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

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啊？可是呢限行啊，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啊，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未来啊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哈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哎，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但以后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停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哎，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了。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甚至啊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啊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挥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灰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加较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好好
5: 趴车
6: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4: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啊、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4: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5: 嘿
4: 好好
5: 趴车
6: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8: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9: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使拢去吃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0: 有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听警广就好，
1: 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好，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啊，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哎，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危机了。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几天呢、啊，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呵呵，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我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说呢这个今年4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4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4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啊，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4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

以来第二高啊，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 1.43 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啊，说在这个今年秋天啊，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三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来，走。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6啊，刚刚听到潘安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南京到长安的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道呢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guess you moved on really easily.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 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爱与包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217.5到215.1，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四号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啊，但会调拨

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我60岁，我收听锦广，因为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锦广，因为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锦广，因为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波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他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涵养女孩。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哎，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都可以当唱歌嘛？他们是极深空计划，而且极深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儿、有涅墨。

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啊。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是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啊，刚好是现在凌晨三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停。3: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楼孙孙孙呐，哈，两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我们刚刚算说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之后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26啊，在国道3号呢啊，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啊，这当然也是实体歌手，就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实体的主播，好到要死。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呢 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

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阿翔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更可怕的是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哈，投资的钱全部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帮忙这个拿钱出来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任何的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易的动作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好，目前呢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宜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好，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韦礼安的歌曲《繁琐》。学会哭。

0: 朱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因为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哎，今天刚好农历16、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而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啊，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台南家，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在水气的部分，今天因为锋面滞留，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新买牡丹，这是王英宏、潘佩丽做会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真适合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哎，五百里千纳合唱的歌曲《玫瑰日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4点16分啦，青广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哦，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 到 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这个感情的期限要怎么样永葆新鲜？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啦。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现在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内，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0: 哦，4:30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起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还有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哈。而国三呢，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善化地方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北上在和美交流道，说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是封闭的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宵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 Arkis 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打瞌睡虫的时间呢、啊？哈、哦，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有许绍胜、李明胜、李国煌，说《霹雳啪啦我爱你》哈、哦。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4:41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随即，国四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想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哈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日本的市场哇！在东京的元素，好，这边呢有这种限时快闪店，它不是卖衣服，也不是卖甜点，卖的是韩国便利店的。这算他们灵魂商品了，叫做 DIY 泡面机啊。好，泡面机直接哈，它帮你冲泡这样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这样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10到20岁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

算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哦、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哦、而且也说生活

这是泰妍的歌声 Hummus， 4:46哦。啊，你现在开车离到位，重点是目睭背后金哈。

先啊，昂头 DJ 系所唱嘅歌曲，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全国治安局通报。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汽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黄飞歌声，你是我的人，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关阿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展。

0: 找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流以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是

0: 公众号。国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这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啊？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藏冰箱哈，或封冰箱，什么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实在是有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淋水，皮不淋无水，淋不可无志气。本人小是四号，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不死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哦，江志峰叫小贺，一起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然后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打卖蔡奇亚这一块的艾文吼，现在是干嘛我告华裔，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乡这边的艾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哦，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哦、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艾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6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啊、哦。刚好一个小家庭吃，说刚刚好。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把住了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一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一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都是封闭的。而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哦。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一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一侧，还有罗东的外一侧哦。南下是蓬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那一侧都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蒲公英之梦》，感觉要飞得很远很远呐、
1: 啊。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也像一棵树一样在这边扎根。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看见点位了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叠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然后说啊，现在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女性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目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接近80%是女性哈。骨质疏松呢，不在于要让人担心的，不是因为骨质流失本身，而是第一次骨折之后引发的连锁效应。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手腕啊、脊椎、髋部骨折，但之后会进入一段再一段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跌倒啊。那不只是这个怎么讲年龄的问题哈。还有就本身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哈。这个不管你的年龄哈，你只要有

糖尿病的话，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几率真的比一般人高。所以哦，那要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家里如果超过60

0: 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它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哈，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哈，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哈，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1: 来来来，来去街头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那就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哦，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哈。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哈，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哈，这个小南海自

行车道，沿着唐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啊、上嘎当鼻哈、啊，然后还有林珠皮这边木棉花道，哇，哎，这整条下来红景嘛是加在内哈。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岁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气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

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适合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6:10哦，来啊、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

0: 刚好要征求约雇植物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植物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为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一段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吼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哦。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哈，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1.49亿元，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哈。哇！而且说这个常常哈班每班是客满的状态啊。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又能满到那个脸都拖那个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糕地老天荒了嘞哈。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哈，人真的很多耶。好，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啦哈。965呢是1.4亿多，这么你就搞呢哦，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哈运输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啊。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7个行政区，嘿，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哦，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这司机先生小姐，讲起来嘛，不是简单的事情的哦。

0: 打开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业。

哦，这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马帮我们跌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

因为这附近呢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又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火场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 53.8 到54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讲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来来讲淡水的事情。5月22号在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了，那可以预期哈，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哈，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我家哈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哈。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行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30万元呐、啊，因为你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姐嘞，拜托姐嘞，一定要配合哈。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哎哈，来告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啊。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在2公里过大园，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家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2: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昌湛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4: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

0: 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赵司警人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 02-7701-9919， 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警广，放心不哪灵。
6: 飘出来影响到行车视线，来到附近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7: 飞向你，
8: 飞向我，
7: 航班动态
9: 一手掌握。
6: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

0: 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1: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安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哟，目前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哦，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ui Gulatay。国三则是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今天要爱自己，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6:47，国事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目睭内边吼，今特别注意国四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个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加爱得被注意，因为这附近啊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错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呢浓烟冒出来，这都没法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错路段，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儿大哈，拜托诶，目睭落背吼，跟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内线注意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哈。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哈。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这样搞啊那哈。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刚性结构哈。这个 Y 型的拉链它可以快速组装变成梁柱或拱形的结构，所以将来可以用在机器人的身上，也可以呢是运用在医疗装置。现在有一些医疗装置不是会有机器手背吗哈。好，跟传统 2D 结构不同，这个 Y 型拉链可以把三条非常柔性的这个手背呢结合成一个刚性的 3D 三角形管状结构，但是只要把拉链打开它马上就变得很柔软，可塑性很强，看要调整怎么弯曲怎么扭转都可以，但一旦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呢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连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

度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哈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这耐用度真的也很强哎。哦，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所以哈，最后这首歌有拉链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此地平安，我请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再过几秒，早上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路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12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东向的台八八在 3.2 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说有鸭子在这个地方走动，经过务必小心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在台八八东向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说有鸭子在这个地方走动。那目前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及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路车流量都相当的大，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66.1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掉落了轮胎皮。目前在高雄市区车多的部分，交通大队通报啊，在这个高速公路周边道路上班车流已经都在增加了。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左营区的大众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先前在左营的这个都会快速公路跟中华一路交汇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经过的驾驶朋友也多加留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有比较多。

蔡伟君所演唱的《超能力》。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要往西往翠华路的出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量是相当的大，不好走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线速度偏慢。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哦，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南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现在沿路也都是车流量大的。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看起来相当的多哦，摩托车啦小客车也都相当的多，务必小心。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在台南跟屏东还是要注意一下，局部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呢，也就是这个礼拜，会受到锋面的影响，下雨的状况呢会从北而南转为有雨的一个天气。那预计在明天跟后天是雨势最明显的。如果我们的朋友呢也要往北部去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北部呢可能就会有下比较大雨势的一个情形。预测在这个周末开始呢，16号到18号，锋面会远离，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回稳了。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呢，在我们南部地区来说呢，天气是相对的稳定的。那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要穿着比较轻便的衣物。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5度。

现在高雄市区有好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那现在提醒一下，等一下在八点半过后号志灯会停电的地方，三民区的澄清路跟铁道街、澄清路文享街、水源路正义路、水源路澄清路，在等一下的八点半过后呢，到下午的四点半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另外在前镇区从八点半到十点呢，停电的地方是在明裕街跟恒山街、明裕街、郑和路跟沱江街这几个地方呢，再等一下八点半过后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这个施工提醒哦，经过这个路段呢，若等一下施工开始哦，号志不亮，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北上顶金到男子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也在增加。

孙燕姿所演唱的《年轻无极限》。凤林三路要往大寮的方向靠近进学路口，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有人员受伤哦，救护车在现场救护当中。那目前这个事故是占用了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凤林三路要往大寮的方向靠近进学路口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中间跟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另外在高速公路北上 351.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1.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也请您要留意不要走到路间来。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车行速度偏慢不好走。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多。另外的事故点，前镇的二圣路跟武庆二路，前镇区二圣路跟武庆二路有交通的事故。东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现在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沿路车行速度也相当的慢。一早呢提供说在台八八东向 3.2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鸭子在走动，那刚南分局

通报进来说呢，已经都没有看到，可能已经跑走了，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但是道路上呢有这个掉落物的通报，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的西向 9.1 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内侧有一个大帆布掉落，然后呢车子经过呢，它就会在车道当中呢有一些飘动的状况哦，很危险哦。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 9.1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掉落大的帆布，然后呢会在车道当中飘来飘去。

北上的 367.6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家人朋友说呢怕车子压到会爆胎哦。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7.6 公里，就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在中外侧的车道当中有铁制品掉落，也请您务必小心。7:2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到南子，还有呢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现在车流量都是偏多的。最近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出国的时候通讯就很重要了，所以呢不管是办漫游也好，然后呢有些朋友会选择买这个 eSIM 的这个服务，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呢最近这个在这个讨论的就是 eSIM 的这个服务到底安不安全，因为呢这个 eSIM 呢它可以具备就是你买了就可以马上用，而且不用更换实体的卡片哦，所以很多朋友出国你可能会选择这个 eSIM 的一个服务，但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有研究这个主流的 eSIM 的业者的方案，它的装置呢是这个 IP 哦，是来自中国的电信商。哎，你就想说，哎，那这样子有没有资安的疑虑呢？确实哦，你真的要关心要关注一下，那出国的这个机会可能还蛮多的，我们出国的时候这个网络要怎么挑选才安全呢？好，如果说呢你真的很偏爱购买这个 eSIM 的话呢，你在购买这个 eSIM 之前，你要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据的供应商，好，避免这个来路不明的一个低价卡。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 eSIM 的话，你可以考虑直接使用目的地当地的电信商的网络资源的原生 eSIM， 但是你要注意哦，你在使用这个原生的 eSIM 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的安装步骤是必须打开漫游，很可能就并不是真正的原生卡。那根据这个数位发展部资通安全署的一个资讯呢，你使用这个台湾的电信业者的这个原号漫游服务呢，通讯的内容它是以加密的方式来传输，虽然呢你这个数据的漫游短期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也比你使用这个当地的 SIM 卡或是 eSIM 还要安全，所以如果说有要出国的朋友呢，提供给你做参考。

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的 19.1 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大的帆布掉落，那这个大帆布在车道当中呢，会在那边飘来飘去，啊，现在是掉落在内侧的车道。高雄市前镇区的二圣路跟武庆二路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二路自由路往国道十号自由路出口的周边，往西的沿线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

万福顺米恩阿爸所演唱这首《红海洋》。高速路在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上目前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务必小心。左营的大中一路在荣总的周边道路双向车流也相当的大，南子区的旗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车行的速度一样是偏慢的。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 19.1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掉落大的帆布，这个掉落物呢，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并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高速路在北上367.6公里，高雄交流道在中正交流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这个掉落物也通知经过务必小心。大寮的凤林三路要往大寮方向靠近金学路口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占用的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南子的旗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拥挤。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

0: 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2: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3: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2: 就是估算，
3: 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2: 对对对对。
3: 好，
2: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1: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徙的案件，并将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5: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现自住居。
4: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几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7: 还是毫无悔意吗？
8: 威胁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6: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因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

到35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左营区大中二路福山国中的操场前面呢，据报说有交通事故哦。那另外桥头区的甲兴路37号，甲兴路在靠近圣公路也有交通事故。稍早呢，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四路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而目前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的自由路出口周边，尤其是往西沿线，上班时间呢车子是相当多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目前北上的351.4公里哦，在冈山交流道前路肩上停了一部抛锚车辆。而目前在国一北上从南到冈山交流道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哦，所以如果计划利用南子的旗南路进入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有车多情形。东向的仁武出口有排队的状况，而西向呢在顶金系统的中一路，在荣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了大中顶中路口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车速都是缓慢的。还有呢，在前镇的中山路哦，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以及呢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南下路段，上班时间也出现了大量的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的桥头区在甲兴路37号靠近圣公路口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四路也有事故在处理。高速路在北上的367.6公里，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哦，中外侧车道掉落了铁制品。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自由路的出口，一直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提供各位驾驶朋友们参考。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方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的三星街与清华路路口，以及仁德区的太子路与太子五街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

0: 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跟鸟松一街有一起事故在处理，高速路在北上的顶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南下的路段呢，在仁德线头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4，左营的大中二路在福山国中的操场的前面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新营区在中五街跟金华路口，现在又有事故在处理。国道3号北上351.2公里，在新化休息站的路段，车道上有布钩绳掉落。那因为它已经散开了，所以家人朋友说，三个车道呢都有这个布钩绳掉落的，就在它掉落的范围，三个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51.2公里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呢，在路上有布钩绳掉落，那因为它已经散开了，所以三个车道呢都会有这个就压到那个布钩绳，所以也请你务必小心。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1.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辆呢，已经脱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受到上班时间跟这个先前抛锚车的一个影响哦，北上的高速公路从中正交流道一直到冈山交流道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跟太子五街有事故，永康的永大路高架桥要往

0: 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跟金华路三段也有事故的通报。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2: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2: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3: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2: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高雄市的桥头区成功北路500号就在高雄捷运北机场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要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屏东市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胜利路以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的海丰地区到盐埔的顺丰、德和也是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2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胜利东路与仁爱路接口，以及盐埔乡民生路与明治路，这2起事故皆有人员受伤，员警皆到达现场排除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台17线北上269.7K 到267.3K， 也就是屏东县枋寮乡的永祥路段到嘉东乡的嘉禾路段，目前是做再生能源改善管路工程，施工封闭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并注意交卫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的一个交通提醒。

刘若英所演唱的 Can't Stop。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 299.8 公里，国道四队通报说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刚发生哦，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99.8 公里，就在这个麻豆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南下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在 299.8 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国道四队在处理当中。那在这个南下的下营系统交流道一直到麻豆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现在有比较慢，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台八八在西向的 0.6 公里的地方，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人骑摩托车上来。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台江大道三段跟海淀路四段有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大寮的凤林三路要往大寮方向靠近金选路口，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市区的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周边道路车子很多不好走。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99.8 公里，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在处理。

房仲佳所演唱的《幸好有你爱我》。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299.8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国道四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那这个路段呢，现在通过车线速度是相当慢的哦，在南下的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行车务必要小心，要利用外侧车道通过这个事故点，请大家在切换车道时务必要互相礼让，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车线速度是慢下来的。左营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往东，要进入国道十号的入口，目前车多，车线速度偏慢，不好走。另外在左营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街国道十号继续往东，一直到顶金系统街中山高南向出口沿线都是车多的。三号在北上的 351.2 公里，就在新化休息站的路段有不勾绳掉落。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